0: 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南下路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沿线车多。北上 326.9 公里过仁德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莺歌系统到木栅休息站，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4公里，在西屯一交流道的内侧有四台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6: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7: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9: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8: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9: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8: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9: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8: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1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8:06后来，今天是115年的9月21号，921这一天，那农历的话呢，今天呢也到了8月。

11了哈，再过了四天，如果扣掉今天，你看扣掉今天就礼拜二、三、四，哎，五就可以遇到了中秋。然后在周休二日，然后再来下个礼拜呢就是教师节，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休息哦，休息四天。但是我想呢应该不是在家里休息，大家想要放松哦，然后呢去走走 OK 没有问题。但是呢随时记得收听警广，警广会把呢最及时路况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好，我们看一下呢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的部分呢，好，来跟大家呢会诊啊，今天呢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施工的部分哦。首先我们看一下呢，从南区开始呢慢慢的往花莲这么看过来啊、哦。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花莲南区的台三十线的部分，也就是呢玉长公路这地方，在四 K 的南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的话呢，来从现在开始呢，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那另外再来呢，就台23线的东富公路，东富公路的话呢，也是呢在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哈，来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东富公路也好了，或者是呢在玉长公路呢，中午的12点到1点都是休息1个钟头，得1个小时呢是没有管制的啊。来，这是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另外呢，在海岸公路的部分呢，台11线呢目前蛮好走的。海洋公园的大坑路段仍旧是维持了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在花东公路部分呢，花东公路部分呢，在乐和桥跟安和桥，也就是呢在295.2到295.7那个地方，来有旧桥拆除作业，那配合现场呢做个改道。然后再来呢，就是台9丁线的部分。台9丁线呢，在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的部分呢，有刷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呢，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而在观音路段的44.3到44.9呢，后来电杆地下化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在9公里路段的9.4K，好，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全天都是单线双向的，后来有灯号的交管。继续呢，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靠近花莲段的大清水隧道159.4的话呢，复建工程持续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而在另外呢，再看看呢，中仑隧道到和这个仁水隧道呢，148.8到158K 的部分呢，有机电巡检作业哈，它是停靠壁车弯，所以呢很多工程都比较靠壁车弯，所以影响并不大。那另外夜间的话，还是要提醒了，因为配合马太安溪的桥梁的复建工程哦，那地方的钢梁呢要运送，所以呢夜间呢会有这个交管在苏花路廊哈，也就是呢在东澳到南澳的部分呢是比较早有管制的。从9点20分，好，然后呢开始呢封闭北上车道，等9点20分呢啊，11点20分了哈，11点20分呢一直到呢12点20分，好，这一小时呢主要呢针对东澳到南澳，然后再来呢，和仁到崇德是从12点半到1点半，好，等于说全部的时间这样抓下来，大概是从11点20分呢到1点半，包含了在东澳到南澳，还有呢和仁到崇德，到时候会有一些管制在夜间，那夜间车辆不多，大家呢可以提早或者延后呢，或者是稍后一下就可以通行了，就是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那另外在台八的中横公路的话呢，中横的话主要呢是在天祥太鲁阁，那天祥太鲁阁呢早上呢这个已经从6点半放行到刚刚8点就封闭了，那8点之后呢到傍晚的时间来分几次放行，等一下10点放5分，然后再封闭，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放1小时，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就是下午的3点再放行5分，之后再封闭，那最后呢就是5点到6点这个地方会再放行1小时，然后呢6点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好，然后在夜间6点半之后到隔天6点半呢就会封闭天祥跟太鲁阁了。好，那另外再来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呢，也就是呢在天祥太鲁阁之外呢，就是呢你从天祥要往这个官员方向过去，那这个地方呢会经过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霍然亭的 157.7， 一个呢是147的华路基，这两处就配合呢天祥的放行，然后它会呢算这个时间让车辆呢顺利的通行。然后到了官员路段的话呢，官员的话直接呢早上6点半放到了傍晚6点半，好，那 6点半呢之前的2个钟头就是呢傍晚4点半到6点半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呢一样的整个台八夜间都会封闭起来的哈。好，这是有关于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

分也是目前呢在今天整个花莲辖区内呢有施工的路段跟大家呢来做个会诊做个提醒了。那另外还是要提醒呢，今天是921哈，来记得配合了，就是921的国家的防灾日啊，请大家还是要随时呢有这个居安思危，提高警觉啊。所以今天呢，好来会将会针对了西南沿海地区跟东南沿海地区呢，这个海啸警戒分区，然后运用了防空警报系统来进行海啸的警报释放，没有实施不实施人车管制以及这个疏散避难，请民众不必惊慌哈。等于说在今天啦，要特别提醒了哈。在9:30钟到10:00会发布了这个警报，但是呢是没有实施人车管制的部分也好，所以呢大家呢不必惊慌，所以提前跟大家来做提醒。好，以上呢有任何路况讯息要来补充呢，要来提醒我们的话，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感谢大家，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进行3个钟头，触鼻桃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好了，警察广播电台，我们继续呢，在空中。过去礼拜一，我在今天这个时候呢，会每周一星哈，介绍一位音乐人他的一个创作哦。那今天我就先暂停，因为等一下呢，我要播放了一段录音哈，就是我在上个礼拜呢，到花莲县消防局呢，哈，去针对的国家防灾日这个部分呢，做了一段访问，也谈到了避难包。避难包很重要，到底呢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哈？所以呢，我们也会在等一下的访问当中跟大家做提醒，也因应今天呢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所以呢，等一下会来做一个播放了哈。所以呢，在此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都平安哈。那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记得居安思危很重要的。来听《一夜长大》，来自梁静茹。之后呢，就来进行哈播放了我那天的一个采访的部分。

好，一夜长大来自梁静茹所唱的歌曲了。现在时间是8:18哈。来，除了道路工程在进行之外呢，在花莲辖区内，包括对外还有或对内路况呢，都很 OK 的哈。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如果要转弯变换车道呢，麻烦记得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哈播放了那天我到花莲县消防局呢，针对了国家防灾日呢做的一段采访，也希望呢在921的这一天哈，大家能更能够呢去居安思危哈，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地方呢常常会有一些地震啊，好这些状况呢，那近年来还有一些像有时候呢像台风呢造成的这些灾害，虽然我们的这样这个紧急的在避难包的部分呢，也都记得好，要随时做一些呢就是更换好，那等一下在这段访问当中呢都能够提醒各位的。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魔幻肉进行后，
0: 我们是五月天。
2: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针对的国家防灾日这部分跟大家特别提醒。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国家防灾日呢？而且呢，在九月这个时候，所以我今天现场呢，我来到了花莲县消防局这个地方呢，就每次在办理应变中心的这个场域哦，特别邀请到了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立平陈科长呢，要在今天跟大家特别做一些宣导。问一下科长你好，
3: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2: 科长，我知道最近你很忙，因为呢，刚好在最近这几天呢，您非常忙碌的时候，我们先谈。一下哈，国家防灾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防灾日呢？
3: 那这个起源呢，是因为民国88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发生一个921大地震，那震央在这个南投的集集，因为这次的地震呢，造成很大的重创，就不只有南投，还有其他各县市都造成很大的重创。
2: 是，
3: 对。那从这个案件之后呢，那台湾也正式的，就是把这一天的地震呢，做了一个纪念日。
2: 是，
3: 好。然后同时呢，其实在这个地震之后，台湾有针对地震灾害的这个抢救呢，开始成立了这个搜救队，并且到国外去受训。好，那各县市也陆续，中央啊及各县市也陆续成立这样的一个救难组织，那针对赈灾的救援去做一个强化精进。嗯嗯嗯。
2: OK， 这是我们提到了国家防灾日它的一个由来啊。再来呢，就是说，当然每年会因应这一天呢，前后会做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因应的一些处遇啦，或者是呢做一些演习之类的啊。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地方，以及花东地区，好像今年也是一个重点地区，是不是？
3: 哎，没错，今年花东它轮到花莲跟台东啊举办这个国家防灾日的大规模动员演练。对，那今年的主场呢是在台东县。好，那日期是9月16到18，那花莲县的部分是9月17到18。好，那在这两个地方呢，我们有横跨了好几个乡镇市，去举办这样的大

0: 大规模演练。
1: 哦，等于花东地区就是，那花东地区花莲啊、有两场，那台东会有一次啊，应该说花莲有两天，那台东有三天哈、哦。那这个模拟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呢？
0: 哦，那这一次模拟的状况为就是花东纵谷的这个

0: 搜救队伍甚至国外的队伍来支援等等这样的一个演练等一个这样的规划。
1: 是哦，所以呢，这涵盖了很多，因为花莲跟台东地区呢，我们这个可以说非常的狭长哦，而且花莲地区也常常会有地震，像前两天哎也是还在摇，有这个地震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延年呢，让民众能够居安思危当中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预防灾害的一些作为了。那针对这个部分来讲，以花莲地区，我们在最近开始有一些类似的演习的部分呢，我们做什么样的内容？
0: 这次的演习，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这个整个应变机制的一个开设的一个练习，就是从震灾发生之后，我们从应变中心然后到现场的一个前进指挥所的部分，这样的一个流程，让所有的震灾一级的进驻单位都能够很了解这样的一个动员流程，跟到现场之后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协调的处置。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花莲场的部分有动员桃园、新北、台北、基隆、宜兰等县市的搜救队实地的到花莲玉里镇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动员集结的一个训练，然后特别针对富里跟卓溪的重灾区也设定了这个震灾模拟震灾倒塌的一个场域，好，那让这五支队伍能够到现场实际搜救抢救的一个作业。还有再来就是因应这样的震灾可能造成大量伤病患的部分，好，那卫生局也针对这样大量伤病患特别用这个灾难医疗队，我们 D-MATE 的部分实际的在现场将这些伤患去做一个减伤分类跟现场的一个急救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模拟训练。那最后呢，在因应这样震灾大规模的情境会有很多灾民就是家里无家可归的一个灾民，县市政府跟乡镇公所呢，他必须要第一时间呢能够掌握这些灾民的状况而且很快的能够开立这个收容所让这些灾民进驻。那最后我们在这个活动同时除了训练之外呢，也呼吁民众能够在这段期间呢将自己家里的避难包拿出来进行准备，将相关的一个平时的食物啊、饮水啊等等的物资放进这个避难包里面以备真的万一哪一天来大灾害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及时迅速的拿起了一个包包就立刻能够前往安全的地方去做一个紧急避难。
1: 是 OK， 是把它当作真的来模拟，包括卫生单位什么都到了现场来。那刚刚在最后呢，科长提到就是避难包这件事情那避难包我记得最近我们好像都有发，应该是全县都有发嘛，那还有里面东西内容物可能有一个期限性，针对这个避难包的部分是不是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了？
0: 那花莲的部分在去年114年有做一个全县每户的一个普发所以其实目前每户都有一个避难包。那这个避难包呢，其实是一个抛砖引玉的性质因为其实一颗避难包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每一户我们有很多人，不可能一个包包就可以把所有家人的东西装在里面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特别针对个人的需求的部分，然后去准备这样的一个物资。那基本上我们的防灾物资呢，以3天份的食粮跟饮水为主，基本上就是3天避难包的部分。那相较里面的物资呢，还有一些保暖的衣物个人的医疗用品，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品，这些就是能够让你平常生活可以无余的使用，而且是能够应付我们一般平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的物资对，那针对避难包里面我们还有这次还有一个紧急救医疗包紧急医疗包里面有一些纱布啦，然后弹绷啦然后这些止血的物品那这些万一在避难的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一个创伤跌倒啦、割伤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紧急的一个消毒啦、包扎的一个处
1: 理所以这很重要，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好，就刚刚我们提到了配合国家防灾日在花莲地区的一些因应的作为，那如果比较具体来说平日要提醒大家有关于这个防灾的部分呢，大概有哪些呢？是不是请科长跟大家说明提醒一下？
0: 好，那花莲的部分主要的灾害前世的风险大部分来自地震跟台风，那因应地震跟台风呢，那我们平常大家在家里呢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家里的一些家具灯饰啊这些东西尽量可以用固定的方式不要用这种移动式或者是悬吊式的这样的一个摆设那避免说在强震来袭的时候因为摆动幅度过大造成坠落，造成人员生命财产的危险。那在积淹水的部分那比较低洼的地区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

0: 方，哦，那可能我们居家的一些排水，哦，家里的排水沟啊，哦，然后门前的一些系统，哦，可能要 定期的做一个清淤，哦，清疏的一个工作，
1: 是，
0: 哦，那针对像花莲比较靠山的一些地区，哦，会有一些大规模崩塌或者是土石流潜势的一个范围内，那这个部分呢，在土石流潜势区域的这个保全户呢，要特别注意农业部水保署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警戒资讯，哦，那配合乡镇公所呢去做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1: 哦，
0: 在黄色警戒的时候呢就要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哦，那预防性的撤离我们会针对老人家啊、避难弱者啊，哦，会优先进行依亲啊或是收容所的安置，那在红色警戒就是强制撤离的时候呢，哦，就必须全部的人都要离开这样的警戒区域，这样保全户能够净空，避免说真的大雨来的时候土石流造成家园被淹没，啊，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1: 是是，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状况政府有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希望民众能够配合来做一些因应。那其实在这个整个国家的防灾日，应该说从9月1号到10月底，等于说大概两个月的这个相关的活动，这个属于一个系列性，哦，那我们就921当天，哦，这天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0: 921当天呢，我们中央呢会发布一国家防灾日的 CBS 简讯，哦，就是它是提醒大家说，欸，今天9月21日，哦，9点21分它会发一个简讯，让每个人的手机都会收到这个讯号，希望大家提醒，欸，我收到这个简讯代表说我感受到这个强震了，哦，那如果大家有空的，欸，如果大家有办法希望能够配合去做趴下掩护稳住这样的一个动作，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让这样的一个资讯跟这样的一个讯号能够融合成这个身体的一个记忆，让我们感受到强震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直觉的，哦，做出这样的动作保护自己的安全。
1: OK， 好，那我想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呢花莲县消防局的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立平陈科长呢跟大家做这么多，哦，相关的说明跟这个相关的提醒，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这是很重要的，再次谢谢科长，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现在时间到了8点29分，所以呢距离这个九二一的时间其实也很近，不到一个钟头，所以呢到时候看到了这个讯息各位不要惊慌，不用惊慌。好了，时间到了8点30，我们必须先关心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空中来，有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演习今天登场，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上午9:21到10:00将进行地震及海啸演练警报测试，并会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气象署指出，上午9:21将发送地震速报测试，全国各地民众手机将同步收到地震速报测试讯息，接获告警勿慌张，立即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三步骤。接着在上午9:30进行海啸警报测试，针对台湾沿海地区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收到讯息代表测试成功，沿海居民保持平常心。上午10:00同样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与解除流程。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周出席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他指出演习不能流于形式，参演人员必须把事情当真，未来除了持续纳入民间团体，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并扩大防灾师培训，期盼明年能有40万人取得认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指出，过去演习一度流于形式，但近年已逐步转型，现在要参演人员把事情当真。
3: 从城镇韧性演习，可以说台湾22个城镇现在慢慢能够，体会到它跟中央政府呢其实是要一条线的，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2: 针对社会韧性军民整合，刘世芳认为过去以军为

0: 主民为辅，未来思考在维持政府正常运作及危机应变上，能否更以民力为主，让军方专注国家防卫任务。论坛现场也看见内政部推出的大局书《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供与会者索取，与国际分享台湾为灾害应变做的努力。此外，刘世芳指出，未来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包括 EMP-1 防灾式及无人机训练，并思考如何协助民间疏散撤离、物资准备等工作。他表示，台湾防灾式从3年前不到3000人，截至目前已有17万7000人取得认证，期盼明年能增加到40万人，未来融入地方及中央政府体系，成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资源。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准备提领250万元，声称要作为儿子新婚购物的头期款，却无法具体说明购物细节。警方进一步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并没有结婚或购物计划，妇人这才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妇人临柜准备提领250万元的现金，行员察觉妇人说法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关怀。妇人表示，这笔钱是要作为儿子近期结婚购屋的头期款，但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购屋细节时，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说法也前后不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大直派出所所长赖兴天说，
3: 妇人对购屋资讯及资金用途均无法具体说明，且前后说辞反复，警方研判妇人极可能遭受诈骗，遂立即向妇人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及相关风险。
2: 警方后续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近期并没有结婚计划，也没有购物打算，妇人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在警方与行员的劝说下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各种理由诱骗民众提领大笔现金，若遇到要求提领巨款或无法向亲友说明资金用途等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虑，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咸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会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吃宵夜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5: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哦，或是鱼肉哦，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也会比较好入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不要立即躺下来，我们等个30分钟到1小时去让身体把它消化排空之后，那身体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舒服，也有些人可能会有产生碳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再去入睡。
4: 傅崇瑞医师强调，半夜肚子饿不用过度紧张，真正让肠胃扣分的往往是吃得太多、太油、太刺激，吃完又马上睡，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一点，不要吃完立刻躺下的三个原则，就能减轻肠胃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8: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7: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8: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7: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8: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7: 没错， 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

0: 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6: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7: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8: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7: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后置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8: 无行人穿越道及后置路口，退后3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来看一下时间，到了8:40，后来听到了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猝鼻逃胃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跟大家说早安。那很快了，节目呢一下子呢已经进行了1个半钟头了哈。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都是 OK 的。好，来，除了有一些管制的部分，大家经过呢，那就耐心的守候配合一下。像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台23线呢，也就是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啊，这地方呢就是整点放10分钟。然后呢，再来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4K 的路段，南安瀑布，还有呢9.8K 的地方卓乐路段。好，这几个地方呢都是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呢在中午12点到1点钟，好，这个中午时候休息是没有管制的，这是呢台23线跟台30线的部分。然后在花东海岸公路 OK， 花东纵谷也都 OK 的哈。那台9丁线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在和平观音和9公里路段呢，但是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它都是单线双向同行哈，并没有说拦下来不能走，还是可以走的，是单线双向的管制。然后呢在苏化的部分也是一样哈，来都是呢占用一个车道，然后机动管制，要不然是占用 B 车弯，或者是占用非主线道的工程。所以在整个苏花路廊也都 OK 的。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目前的封闭中，要等到呢早上的8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然后再封闭，然后呢再来等中午的12点到1点再开放1个钟头，然后再封闭，下午3点再开放5分钟再封闭，最后5点开放到6点钟，然后6点到6点半呢车辆只出不进，6点半之后封闭，这是天祥跟太鲁阁这一段。那中间包含了几个施工点呢，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临安桥这几个地方呢，就配合天祥太鲁阁放行，同时跟着放行，然后它封闭施工，它跟着封闭施工。然后呢从天祥要往官员路段呢，会经过157.7的霍然亭，还有呢147的华路西，那这两个地方呢也都是配合呢天祥放行时间，然后抓好大概呢这个车程大概要多少时间，到了这地方呢同时这边也跟着开放的，而且开放时间都还蛮长的，大家呢不用赶时间，慢慢的来慢慢的来，一定可以顺利的通过。 那官员的话晚上六点半一样封闭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好的，夜间呢都是封闭的，平日假日包括过几天的连续假期也都是如此的管制，跟大家做提醒。那另外呢，今天是9月21号呢，也就是呢我们讲国家的防灾日啊、哦，所以呢在防灾日先前呢就开始有一些的啊演习之类的，那特别提醒呢，在今天呢9点30分到10点，好，9点半到10点钟呢，将会针对呢西南沿海地区，还包括了东南沿海地区呢海啸警戒分区，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了海啸警报的释放，不实施人车管制，还有疏散。避难就没有实施人车管制跟疏散避难，请民众不要惊慌，所以到时候呢，如果到了这个9点21分，你就会听到这个电台的很多地方包括你的这个细胞简讯都会收到了，就是说现在是国家防灾日，这个地震速报，那这次的播报内容呢是办理演习，非真实的状况发生，请民众呢务须惊慌，就是不要惊慌哦。然后地震发生时呢，请遵照趴下掩护跟守住的原则，以保护呢自身的安全。那听这个地震停止后呢，然后试走呢避难路线，然后地震有准备，安全有保障。然后插播结束，谢谢收听，到时候呢你就会听到了我们这地方会播出，所以呢媒体都会出现了这样的字或这样的声音，所以呢特别提醒各位呢，好，等于说这次呢发布了包括了海啸警报呢是没有不实施人车管制，也不是没有呢这个疏散避难的部分，所以呢特别特别请大家好注意，如果人家开车你就一样继续开，不要说啊我听到这个警报我要紧停哦，不用停啦，你就继续行哦，你要想想停了后面车没多碰一下我糟糕哦，所以呢大家好一定要练习把它当真的哦，就是我们常讲的居安思危，好，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就是说我们处在很安逸的环境中，要想象万一有一天真的发生了，就像呢在民国88年1999年的9.21大地震发生了，又在夜间，好，那时候那几天哇摇到不得了，摇到10月份还在摇，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哦。好，来看时间，现在到了8点44分了，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哦。那最近呢刚好呢再过几天就是呢连续假期了，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播出一些呢在相关的一些就是疏导措施的部分，让大家能够了解说，哎，如果我在这几天呢开车到外地去，比如说走这个高速公路啦，什么要注意哪些事情了哈。
4: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5: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6: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桃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新歌了。好了，新歌就是今年度的2026年的这些歌曲了。好，那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了哈，重点就是呢，小心驾驶，安全第一，好，全神贯注。有任何路况，随时告诉警管哈。来，那我们在空中呢，随时把这个路况讯息呢，传达给所有的用路驾驶，然后或者是有这些路况呢，传达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置的哈。所以呢，您的一通电话呢是很重要的。那首先来听的歌曲呢，这是呢李佳薇所带来的歌曲《甲乙丙丁》。

来，好听的歌曲呢，来自呢李佳薇哦，在今年度的一首呢新单曲，新的歌曲呢《甲乙丙丁》哦。以前呢，许志安有，我记得他有一首歌也叫《甲乙丙丁》，我本来以为是那首呢重新翻唱，后来发现哇，完全不敢看哈、哦，除了歌名一样呢，歌词内容跟歌曲呢曲风完全不同，是一首全新的歌，全新的歌包括这首维里安的叫《很久很久》。

哇！突然全听到这首歌，我突然觉得好像那个声音有没有？我觉得好像那个光良有没有？很细腻那种感觉哈。不过这首歌呢是来自韦礼安，韦礼安呢所唱的新歌曲了哈。来，时间到了8:55了，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的触鼻逃避的节目。那今天是921，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呢，今天呢在9:30的时间啊。然后呢到10:00呢会针对了西南沿海地区呢，包括了东南沿海地区海啸警戒分区呢，运用了防空警报系统呢进行海啸的这个警报释放，好，不实施人车管制及疏散避难，好，不实施人车管制及疏散这个疏散避难，请民众不必惊慌，好，所以呢这是呢在这个今天的9:30到10:00的部分哈，跟大家特别做一个提醒的。好，所以呢有相关的讯息我们随时会跟大家来这个地方呢，随时会提醒各位的。那当然像路况的部分就麻烦大家，如果有一些即时路况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这个专线电话了哈。好，继续呢再来听听第三首的新歌单曲的部分，来自呢严艺格，叫做从未走远。好，那等一下听完之后呢，我们看时间呢，紧接着要来关心呢就是在9:00的一个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

0: 的平津店，其中南下在 43.2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13.2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8号东向的新奇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2.8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先前在台74线西向过了中清地下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三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3: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3: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2: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6: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7: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全身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3: 爸，我们回来喽！
8: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9: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3: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8: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3: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9: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8: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9: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来，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9:07，好，来通报路况，拨电话进来啊，0800-000-123，好，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好，台八中横呢在太鲁阁跟天祥这里的目前呢都还是维持了封闭，好，在施工，等到了早上10点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这个封闭，那再过2小时呢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在台八的部分。然后苏花路廊部分呢现在都还蛮顺的，当然有些工程在进行。

0: 如果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动线就 OK 了。台九丁线也是如此的，包括九公里路段跟观音，还有在和平路段都有一些工程，不过都维持了单线双向的一个放行哦。然后在花东公路部分呢，这个台九线花东重谷 OK， 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也都 OK 的哈。那另外在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富里桥小天桥路段的7到7.5K 正在放行当中，放到9:10，等一下继续封闭，每个小时整点都会放一次。然后呢，再来台三十线的4K 路段南安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那这两个地方呢也都是有边坡工程，也都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就是呢休息一个钟头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在傍晚5点钟之后就没有管制了哈，这是呢在白天的部分，就是呢从8点到下午的5点钟。以上呢就是目前在花莲地区呢今天的一些施工路段。如果呢有任何更新路况，当然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在空中随时再跟大家提醒哦。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啊！好，常常告诉大家，这不是口号，这是真的呢，能够好，就是与你呢把这个路况的爱香水陪伴大家了哈。因为呢，再过几天就连续假期，那连续假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哈，要特别注意呢。连续假期，如果呢您在车上呢，随时打开收音机啊，让警广呢随时就能够提醒大家哈，就能够提醒大家啊，能够注意一下哈相关的路况讯息。所以呢，只要好这个您呢出发前车子要做好检查，然后呢精神状况也很 OK， 再来如果配合天气状况也很 OK， 你的手法状况也很 OK， 那当然就是路况也很 OK 的话，一切都很 OK 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了，今天是921哦，所以呢在921的早上9:30到这个10点钟，会针对呢西南沿海地区呢跟东南沿海地区呢这个海啸的一个警戒分区呢，运用了防空警报系统进行了海啸警报的释放，没有呢就不实施人车管制及疏散的避难，请民众不必惊慌哦。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0: 好，那继续呢我们来听听歌曲了，来现在呢是9:10，来听这首大家熟悉又好听的歌曲呢，翁苏丢西外安慰，来自陈雷。

那时间我们看一下呢，现在到了9:15哈。那今天呢早上呢也在节目中播出呢，就是在上周呢我到花莲县消防局呢，就是去做一个采访哈，主要呢就针对了今天的国家的防灾日哈，就邀请了就是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立平陈科长，提到呢就是呢这个国家防灾日它的由来跟好这个演习相关的部分，还有在花莲地区呢今年度的一些呢重点哦，那也谈到这个避难包的部分，好，那也让大家知道避难包呢其实它都有一个要更换的，不是说哎我一个放了很久很久都不更换，其实并不是哈，那这个一般来讲这个避难包呢以个人为单位哈，那至少都好还要准备呢1到3天份的这个你要用的东西，好，那准备一个这个后背包的这个物资呢作为个人就是这个防灾用的哈，但重点是要背得动为原则，如果太重了你放很多你背不动，那你看你怎么走，没办法走嘛，对不对哦，所以可以衡量一下，如果说男生的话大概15公斤，女生的话呢大概就是10公斤，好，原则上是如此，以一般来说啦哈，所以说你特别那个什么你这个叫身强力壮的哈，你本身那个可以承载很多的重量，好，除非是那个例外的状况。然后还有你要标记呢这个物品有没有它的这个有效日期，好，要为什么方便管理，到时候你要更新才知道哪些是过期的，所以呢一定要记得每个东西要标示它的有效日期，然后每半年就检查一次，好，那如果说食物快过期了你就赶快先拿去吃，那如果东西已经过期了快掉了当然就要把它换掉，那里面呢建议要准备像是水跟食物，那个我们讲的安全的水跟食物呢可以维持生命的健康，那在食物呢要准备呢常温可以保存的，不会腐坏的，如果说那个本身呢它可能需要呢就是在低温的话那没办法，因为你在等于说你在避难过程中怎么会有这个冰箱让你冰，可能在这个走路的过程中它温度也许也会高也不一定，所以呢一定记得要放常温的东西可以保存东西，还有呢不易腐坏也不让人家容易口渴的东西，那饮用水一般两

瓶的，每瓶大概我们讲600毫升，就一般我们讲的矿泉水大概两瓶啊、哦。然后还有呢，不煮的这个食物，好、哦，不煮的这个食物，好、哦，不用煮像罐头啦，哦、这些东西，饼干啦、口粮这个部分哦。那像点心的部分也很多，像营养棒、哦、果干啦、坚果啦、巧克力、糖果等等，这个都是呢不用煮的食物哈。哦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呢要保持清洁，照顾好。如果说你有伤口的话呢，还有你要敷药的部分也是要带着哈，像卫生用品啦、口罩啦、卫生纸啦、消毒的纸巾、酒精的喷雾的等等等。那女性的话呢，可能也需要呢，就是一些她个人生理的一些用品，好，小条毛巾这个部分都可以准备。然后还有医疗用品呢，外伤的药膏啦、基本包扎的用品哈，还有呢常用的药物、个人的一个处方间。眼镜啦，还有抛弃式的隐形眼镜，如果有需要的话了，包括一个体温计。那如果说防灾的一些物品的用品的话呢，像是 手电筒啦、头灯啦，但是记得电池也要带，好像干电池啦、充电的部分哦。那充电线也许你要用行动电源嘛，对不对？所以行动电源要充饱饱，不要呢到时候哎带了我灯那也不行的。还有呢，这个小型的手摇的发电机也很重要。那一般如果要联络通讯的部分呢，需要什么？像哨子、可吸式的收音机、哦、还有包括的就是呢避难地图，还包括联络的这些资讯的纸本、哦、用纸本。如果你说你存在手机，万一手机没有电你又看不到，所以纸本是比较安全的。那其他像是呢工作手套啦，预防你手去割到啦，而且要耐磨，或一般的塑胶袋可以装一些东西的，还有头盔啦，简单的纸跟笔，还有呢重复使用的这些餐具们，还有包括像打火机、火柴的部分。那预防呢中暑要保暖的话，当然就是呢准备轻便的雨衣跟这个外套呢，这个部分是非常实用非常好用的啊。然后或者轻便的毛毯、小型睡袋，还有防中暑的帽子啦、雨伞这些等等等。还有很重要的证明身份的文件，好像身份证、好像银本这些都 OK 的，健保卡啦、存折啦，还有呢少量的现金，这个都是呢用得到的东西。所以呢避难包可以放很多东西哦，婴儿用品啦、宠物的食品啦、年长者的一些他要用的，像假牙清洁剂这些东西呢，常要用的记得都要带在身边哦。那放在哪里呢？放在最容易取得的地方，最容易取得的地方，你不要放在很让很多东西压的地方，到时候你临时要拿的时候一定很紧急，哪有时间在那边翻，对不对？所以呢还请大家要更换，还要检查里面的东西，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放在轻便容易拿到的地方，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是有关的避难包，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好了，等一下快要到9:21了，那快到9:21，大家呢还是一样注意，今天呢其实有警报啦， 有这个讯息，大家呢还是正常的工作开车，不要突然停下来，这点是很重要的，特别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

一个讯息，大家还是正常生活哈。来，这个开车的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哈，正常开车，不要听到像什么哎呀，那阿内哈，我岂不爱停下哈？正常行驶，安全第一了。OK， 好，现在时间看一下，到了9:22，有任何路况讯息通报给警广，请你拨。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夫妇，那刚刚是哪部图？没让我给办打奥龙瑞。
2: OK， 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呢，来自黄义飞所唱的歌曲《无烦恼的人》，希望大家都是无烦恼。其实真的，你说人都无烦恼嘛？其实都有烦恼了，只是说怎么样呢？用你的智慧去看淡它，对不对？去释怀它，你就会过得很快乐的。
3: 国家大事我无插，全部交予总统大人去料理。世界大事我放一边，隆重交予世界警察去。

0: 好嘞，各位听我厝边头尾，和你无烦恼，和你心情好，会记得有落空卡电话甲我讲吼，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点三。现在时间到了9:27了，来由路况随时通报，我们随时在空中提醒各位啊。那目前呢，花莲地区除了道路工程在进行之外呢，其他呢，在花莲县境内路况都很 OK 的，都是很好的哈，都没有问题的。大家保持好哈，保持好呢，就是行车的速度，还有呢，遵守交通规则，相信呢，大家一路呢都能够一路发一路顺顺的哈。来听葛仲珊这首歌曲，叫做《全雷打》。
1: 最高的舞台に、ついに帰ってきました。ホームベースに戻ってきたのはただ一人、ミスコ。
2: 差不多还换了一个味道，一部情歌已经 played out， 不想再听同样的 thing， 只要我一放就要睡觉。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首出都 proud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一曲把我弹你。

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全雷打，全雷全雷全雷打，哎 ，Back it on play， 你不秀黑，每手出都 Proly，Always a hit，Never a miss， 当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台南站今天上午经传事故，一名旅客不明原因跌下月台，且当时站内有列车，旅客卡在列车及月台间，现场人员紧急出动救援，所幸最终该名旅客自行爬出。台湾高铁表示目前状况已排除，运转陆续恢复当中，北上仍有部分列车延误。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上的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3: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2: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4: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2: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6岁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疗费，准备汇款8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员警，清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手法，成功为他守住急需。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0000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6: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

0: 亡友，随后女亡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0,000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1: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台湾设计展即将于9月24号登场，首度移师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以及多元文化。记者 Jason 报道。
3: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4: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3: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5: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4: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

0: 地鼠风灾毒性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好，欢迎各位回到现场来，时间到了9:38哈，尽管花莲分台的触鼻桃味节目在进行当中，来听方炯嘉的这首歌叫身体健康之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关心呢，就是相关的路况以及呢天气的状况了。

好的，回到现场呢，看时间呢，现在到了9:43了，来金广 FM94.3。好了，其实我常常碰到943哈，那刚好我们频道也943，所以我这个时段呢，常常会有所谓的时间上的数字巧合。巧合事情常常都会出现哈，也许我们常常哎，原来你怎么这么巧，有没有？常常这么讲，所以表示呢，巧合呢是无所不在的。OK， 好，来看看呢现在的这个交通路况呢。等一下在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在天祥跟太鲁阁呢，即将在10点钟要放行哈，放行5分钟之后再度封闭。现在在当中的几个路段有施工，也会跟着来做一个放行的配合，包括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这几个地方。然后呢，再来就是呢，从天祥要往官员方向走过去的霍然亭157.7公里，华路西的147公里呢，也会跟着好来做时间性的一个调整。从这个天祥呢出发，然后往西的方向进去呢，要往官员方向呢，他算好时间，大概车辆到这边哈，车潮大概要多长，大家都算好了，然后就会做一个管制放行，让现场的车辆能够通行，大家顺的走都会有机会的。然后再来呢，官员路段早上6:30放行，就到傍晚的6:30之后就封闭，只是呢在4:30到6:30呢这2个钟头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哈，这是台八中横。另外再来看台九线的部分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都采取了单线双向，然后维持呢都是顺畅的。而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公里路段的9.4K， 还有观音路段的44.3到44.9K， 还有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有刷坡工程，有路面工程啊，但是基本上来讲呢，都还是维持全线正常的，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靠近玉里端的这个295.2到295.7公里的乐和桥跟安和桥呢，有拆除旧桥的作业哈，然后呢按照这个现场动线来走哈，那就 OK 了。这是呢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的部分。而在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在大坑的海洋公园路段，也就是呢8.2到9.1K 的部分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占用了北上车道。所以呢，北上封闭，南下呢采取双向通行。往南看过去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富里的小天祥路段的话，边坡工程在进行，上午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呢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同样呢，来中午没有管制的部分还包括台30线的玉长公路，好，来中午12点到1点一样不管制，那其他呢从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逢整点呢才会放行10分钟啊，这是4K 的南安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好，以上呢这个是呢我们看到了相关于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汇诊。那关心完路况了，我们来关心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好，来了解天气如何。今天呢是115年的9月21号，来农历的话呢到了8月11了哈，觉得很快呢，再过4天就中秋节了，大家在想说，哎，连续假期到底天气好不好嘞哈？我们来看看了哈，那在这个天气的部分，经常呢都是呢，可能两天一个样子哈。那最近算是蛮平稳的，早上呢太阳比较慢出来，中午过后太阳就不见了，那到了傍晚有些地方可能会零星降雨哦。我们来看看呢，等于说在这个天气的部分大概如何呢？在这个礼拜就是周这个我们讲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很多人就会想说到外地去呢，那天气如果不 OK 的话就很担心哦。那中央气象所表示呢，这个礼拜除了迎风面会有零星的雨势之外呢，其余各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在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较明显的雨势。那到了这个周二的话呢，等于说到22号的话呢，明天跟后天呢，菲律宾东方有热带扰动发展，不排除呢从台湾的东边海面会北上。那中秋跟教师连假呢，后半段呢要注意到天气的一个变化了哈。那像今天大多来讲呢都是多云到晴，在午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以及东南部啊东半部山区呢，

会有呢零星的短暂降雨。那另外呢，在清晨的南部地区呢，包括了中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空气方面呢，今天呢宜花东都是良好的等级，而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澎湖呢都是普通的等级。明天的天气呢，来我们看一下呢，台湾环境风场呢是东北风，那各地方大多呢是多云到晴，只有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在南部平地呢，以及呢中部以北还有花东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整个天气来讲，未来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像到了明天的话呢，台湾环境风场呢是东北风，各地方呢多云到晴，是个好天气。但是南部跟中部山区呢会清晨还是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嘉义以南的山区呢还有东半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雨势。好，那到了这个明天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呢，宜兰呢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了。那从礼拜三到礼拜六的话呢，好，转为东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在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平地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好，那这是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看看呢，这个时间到了9:50哈，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收听景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哦。那有提供路况呢，就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麻烦你了。

好了，祝福大家平安呢，来平安健康呢。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听你的歌曲呢，黄以玲的这首要准备了，准备好了吗？因为呢，那要休假了，你也准备好了吗？其实现在大家准备什么？准备烤肉哦。应该说前几天就开始看到很多人在烤肉了，而且你到那什么超市啊、超商去，你会发现很多的什么烤肉架啦、什么相关的烤肉用品，全部都放在最前面，让大家能够看到，赶快购买。所以呢，要赶快呢掌握这个所谓的商机，对不对啊？来听黄韵玲的《准备好了吗》。

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好，希望大家都准备好了，尤其呢开车的时候不要疲劳驾驶。准备的部分很多，包括我刚刚讲路况啦、天气状况啦、你的本身车子的车况跟你的遵守交通规则的状况，还有呢就是你的精神状况 O 不 OK， 这个部分也要小心。哇，其实我每天都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些事件新闻，像北部有一名呢大概60岁在教育界服务的一位诚信的妇人，他日前在这个社群平台呢点击免费赠送科技大厂创办人自传的广告，后来呢他却呢就误入了这个诈骗集团设下的一个假投资的陷阱，他不仅呢在海外呢多次以美金面交，那更后续呢遭到了诈团呢以这个缴税还有呢解冻各种这个解冻金的这些各种方式连环的来吸取来跟他吸血啊。那甚至呢他为此呢借高利贷，最后呢惨遭了骗到多少钱，768万。只是要个自传怎么后来骗到768万呢？后来这个刑事警察局呢指出呢诚信女的这个女子呢当时呢被假助理呢就是拉进了所谓的投资的群组之后呢听信自身专家的人士标榜以 AI 的这个技术呢来预测股市，而且呢下载了假冒的证券交易的 APP。后来这个陈女呢看着账面上数字不断的飙升她就很高兴想说哇这绝对是真的啦，我被唬起来，后来深信不疑。那当她准备要领钱获利的时候呢诈团开始就开始理由出现了，然后来拒绝她出金，包括要求她说你要补缴这个10%的所得税啊，然后或者说这个资料填写的你写错了你要付15%的解冻金，甚至呢以这个涉及呢假钞为由呢要求呢额外再缴纳5%的费用。后来他想说为了拿回资金好了，他没钱了怎么办，被榨干了，就跟高利贷借钱想说周转一下来领了这些钱，就把它领出来就可以还他了。后来呢这当然不可能领到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类结合了假名人的这个书籍，然后假专业团队呢以及呢假投资的这个软体部分来诈骗的很多，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遇到这种投资获利啊，大概都谈安奈想要把自己谈，所以各位请善用165的这个反诈骗的专线，或打110来求证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呢真的真的很重要，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了。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醒，急拍坦啦被看嘛真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那现在时间呢到了9:58了，节目呢剩下2分钟，所以在今天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呢要把这节目呢来关心全国的路况，那关心完之后呢才会再度回到我们的空中回到现场来。那回到现场之后呢就准备交棒下一位幸福列车长，就是邵文的节目了。那当然了，每天呢从7:00到10:00的原则上我如果没有请假的话都会在空中陪伴各位。那剩下最后的1分钟来1分半钟来问候一下邵文。好，

0: 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其实我55分就在外面等，然后就想说，哦，时间还早，就在外面聊天八卦一下这样。
1: 哦，不在唱歌哦，
0: 没有
1: 唱那个帮牙蛋吗？蛋牙蛋，
0: 唱不出来。
1: 时间为什么唱不出来？你不是歌星？
0: 我今麦不多啊，我牙齿还绑着啊，啊，
1: 听不出来啊，
0: 发音发不出来。唱歌的话我就没办法。
1: 不会啊，厉害！
0: 我怕我的牙齿喷出去。
1: 那我要给你，我那天看到一个，哎、欸，我那天看到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
0: 讲话讲一讲喷出去的招牌。
1: 对，那放什？哎、欸，什么影片去了啊？他好像骂人，对不对？哦，对，我知道他在骂什么，骂到后来，他就牙齿跑出来，他自己张伟，他忍不住也偷笑一下，后来装镇定，然后继续骂这样。我好欢喜在，哎、欸，这马上该尴尬哎、欸。
0: 啊，我告诉你，我在那个脸书上有看到，那是燕巢吧，就是那个老人日托有没有？然后他们就会把它拍成影片，然后就看到老人的笑话，老人不睡觉的时候就会很多出逃啊，觉得很好玩。
1: 对，我还看过人家吃东西咬下去，拿下哇。吹气的电管，他以为他在打磨哎、欸，
0: 真的哈、哦，对啊，
1: 所以讲不要抖哈，这前面吹气有最后一啦哈。
0: 对，但是我是因为跌倒了，所以我们现在还绑着，所以
1: 没关系，
0: 唱歌
1: 至少呢，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可以自己爬。
0: 你
1: 还爬得起来，对吧？你给我爬多背啊！
0: 我爬不起来，我太胖了。
1: 啊、不会啦，
0: 我是那旁边路人帮我拉起来。
1: 你可以往下坐，然后脚抬高，四脚朝天，然后屁股。
0: 不是你整个人豆桃栽啊！当时啊，
1: 你可以这样弹一下，短一跳上来了嘛？
0: 弹不起来，那个整个人就趴在那个机车上面了。啊，
1: 可怜了，没没短了，我都短。
0: 你有看过那个有没有那个拜拜时含着一个嘎嘛？就那个感觉，啊、就那个感觉
1: 啊，差太多了啦。好，那等一下准备把现场的交棒给这个少文，然后我是蓝琪，那明天早上呢，我们7点空中再相会，拜拜。滨海公路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瑞荣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南子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发生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封闭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时速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公里石碇出口草化线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4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

0: 的。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1: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1: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0: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呢？
4: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4: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5: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4: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5: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5: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4: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5: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里是景广斋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今天来到了新的礼拜，新的一天了。莫伦利喜地花莲桃乡地工地花莲妹台东的朋友，我们在空中仍然要来持续的陪伴所有的亲爱的在台东不论你是南北里路的开车运输业者啦，吼，还是讲你厝的啦，哎，就是讲吼，做生意的啦，吼，不论如何，还是讲吼，咱伫迄落迄 supermarket 吼，吼，你要买物件，刚好那个 supermarket 吼，人有迄开迄哪里有的吼，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能够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快。

0: 快乐的度过接下来的两个半钟头哦。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阿诺一罗嘿，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喽。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今天是9月21号啊，那今天也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的重点。待会在11点过后呢，我们将会做一段呢2分钟的连线呢、啊、那么来了解一下齁、哦、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在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当中，那我们的中央有什么样的策略，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重点齁、哦、那么总统呢会用2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好，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叮咛好朋友，你老公要来台北刷中华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的天祥，这里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10点、中午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之后只出不进，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沿途有7个灾后重建的路段，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的东隧道东西端口，还有追路隧道东端口、靖恒隧道的西洞口，以及西畔还有宁安桥，这个地方都是灾后的复建作业。不过大家 don't worry， 都可以配合着这个管制放行而放行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你，10点跟下午3点是这样哈、啊，你的双向车辆过了之后呢，哎，看到没有车，大概狗魂间哦，阿蒙的关起来呀、啊。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来经过中横东段的话，10点跟下午3点，我们强烈建议你跟着大部队走啊、哦，你不要驻足围观啊，拍照停留，因为你就必须要再等到下一个管制放行才可以通行啊、哦。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也要来提醒大家，在花莲端的部分，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施工当中。那另外呢，我们的夜间的钢梁运输需求仍然在11点，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半进行。那么这个全线暂时的封闭路段分别有11点半的东澳到南澳，还有12点50晚上哦，12点50和仁到崇德的短暂封闭，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配合现场的交卫人员指挥通行。好了，这个是到9月24号哈，那么这个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记住哈啊，它会另外还会再换时间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到24号以前呢，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维持晚上11点半 and 12点50的短暂封闭，9月29号开始呢就不一样了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而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9公里跟观音路段，在9:04以及44公里。分别有路面改善以及电杆地下化的工程，还有和平路段的刷坡施工，花东公路的瑞北以及乐和桥还有安和桥，分别有台铁的工程以及旧桥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大坑的海洋公园分别有改建以及路基的修复工程，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边波挂网的施工，台三十南岸瀑布以及卓乐路段则是有边波的工程在进行，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中午到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那至于在我们的市区，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持续拆除中，南滨志鸿池的景观工程也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台东的朋友，我们要来提醒您，中华路2段227巷以及中华路2段口，还有衡阳路的93号前面、根生路43巷。

上，这里呢都有一个干管的推进工程。那另外在台九线的纵谷跟外环段的部分，池上大桥桥梁改建中哦，那么北上采取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米国学校来到关山公路段有排水沟的改善以及管线的埋设，而这一段路野路段有台电的地下化电缆以及乙亥的防治工程。龙过脉槟榔外环段呢，这里有灾害的修复以及这个新辟道路现在有分车种来做分流，用号志灯来通行。南回公路大鸟路段有四个地方，分别有边坡挂网灾害的修复以及这个挡土墙的施工，指标在412到416。上午以及南新路段呢，都在南下有边坡挂网以及排水沟的改善，指标在420以及425。至于南横公路今天是通行的，所以呢现在开始到下午2点请你快速的通过，5点以前一定要离开。与此之间你会遇到丽园路段在155还有161，这里呢都有这个管制放行的时间，还有力道以及 B3 隧道的灾害修复都有这个管制的通行时间。那另外雾路到新武呢有8个地方是定期的灾害修复现场是机动管制的，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号国家防灾日啊，星期一。那么在今天的新闻听看听的头条，大家快关心的是，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紧张被恭候哦，不点不改，不点不改，好，这是安装云化公寓不点不改呢？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在这个礼拜，不是就要中秋了吗？啊，不是一家烤肉万家香吗？大家是不是准备要来烤肉？是不是啊？那是不是要开始准备一些马萨米啊？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吉安乡竟然上演了一场烤肉族的保卫战，有一名30多岁的这个男子。他跑到人家的公寓华夏一楼的停车场，想要偷走烤肉组跟电动车的设备，结果呢被屋主发现。就这名30几岁这个查甫哈啊，他慌忙的赶快把烤肉组放在袋子里面，转身想要跑，结果双方就发生了拉扯扭打，还好附近的民众及时协助压制，警方呢随即赶到现场呢，立刻把他逮捕，结果发现这个是地检署发布的窃盗通缉犯，身上还搜出了毒品烟弹，全案就依照窃盗通缉、窃盗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呐。哎、欸，啊，这是安装油啊？你知道套炸啦？哎呦，惊到人！套炸哈，这里哈查啦，伊就走去东昌村一个大楼一楼的停车场啊，结果呢，哎、欸。这屋主就觉得奇怪了，哎，那奇奇楚楚的声哈，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子正在翻置物箱，而且把箱子里面的烤肉网啊，里面没有罢了，只有烤肉网哈，就把它放在地上。结果后来那屋主就说：“你冲啥尾哈？”马上要阻止他，结果热心的民众就合力把对方制服。那么警方获报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那就把这个嫌犯呢逮捕到案。哦。你知道身上有一托米子成分的毒品烟弹，然后这名男子尾箱没被来偷人家的烤肉网，伊讲吼，啊都无钱啦，啊想要摕足个钱去变，想要偷几撮物件去变卖啦，啊结果呢，全案就依照窃盗通缉、窃盗罪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把他移到地检署去侦办哈。好的，那吉安分局也呼吁哦，你随时哈，大概乡亲国都向你寄莫，随时要加强防窃意志，租家的周边置物空间要妥善加锁，而且要留意附近有没有陌生可疑人士的徘徊，如果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或是治安死角，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好，那警方也会持续的强化辖区巡逻，还有执法的力道，全力的打击各类违法的犯罪，共同守护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我们要靠警力有限啊，可是民力无穷啊，哈，所以各位，咱家己的徛家、家己的物件，啊，都要随时注意，爱改修，爱改修好势就对啊啦。那讲哦，真正不甜不咸啦，食毒食干的狂强狂强啦吼！啊，今麦就迄烤肉架，讲啊要提一杯，啊，你是迄当卖偌济啊？真正是。

昨天中午啊，台东地区的中华纸浆厂发生了火警，厂区室外堆放的大量废纸起火燃烧。那么昨天中午呢，就在那个强劲的西南风哦，就吹过来了，这个助长了火势迅速的扩大。消防人员呢，从昨天的11:57抵达现场之后，持续的抢救，陆空联手历经了5小时4分钟，到了下午5:01才将火势控制。初步估计燃烧面积大概22,500平方公尺，还好没有人员的伤亡啊。这个是昨天中午呢，昨天早上啊，11点多左右呢，消防局接获了报案，说在纸浆厂的室外堆放的废纸冒出了白烟，那赶快啊，派遣大队来啊。那11:57呢，消防组就到了现场，确定呢室外堆放的纸张起火啊，当时火势还没有燃烧到厂房，所以赶快布水线啊，赶快再通知哦，这个水库车赶快来支援。结果呢，谁知道呢？这个火势因为西南风的助长之下，快速的燃烧，火势持续的壮大。那现场的地下蓄水池的水量都用完了，那一度呢还遇到了那你知道水源不够的问题啊，赶快再调追加调追管呢，同时通报相关单位赶快来协助。那这个时候呢，消防局也派遣了无人机空拍，赶快启动了直升机的支援。所以你知道下卡地面压水啦，碰水啦，啊，癫狂的空勤直升机呢就赶快洒水，所以呢，总共出动了2架次，投了19次的水，投了大概38万吨的水量。地面的消防人员持续的灌救，而且开辟防火巷，阻止火势向周边的厂房蔓延。所以就这样陆空联手，你知道吗？好，那一直到5点多，哇，终于扑灭了。5:01，这个火势终于获得控制，而消防人员抵达控制火势呢，历经了5小时又4分钟。不过起火的原因跟财物的损失还在火调当中，准备要来厘清哦。所以你看那个火那一烧的时候，人家说火一烧，风如果给你助长下去，哇，这是要怕多人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终于这件事情惊魂记终于解除了。不过这个是厂房哈，这个是废纸燃烧引起的，不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大家在家里呢，我们的你知道现在天气不都很热吗？所以我们在用电方面也要特别小心哦，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插座，不要插太多，加了延长线，然后插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像比方说用电量比较高的电锅啦，哈，还是说电冰箱啦，你就给它单独独立一个插座哈，不要用延长线把它另外拉过来，啊，那样比较较危险，你知道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用电用火。都要特别小心，拿住物件，也尽量不要离开你的火源哦。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升官发财不再是上班族的必然选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若公司提供升迁机会，有 78.3% 的上班族愿意接受，但有 21.6% 不愿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在职场上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资增加也是许多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随着工作与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升迁是否仍值得追求也成为企业与劳工都必须重新思考的职场课题。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主管最大的压力来源以达成业绩及绩效目标居首，其次依序为带领管理部署以及人力不足。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伟说，
3: 薪水增加的幅度跟增加的工作量不成正比，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私人时间，还有下班还需要待命，甚至要回讯息等等，都是让现在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升迁的主要原因。
2: 在跨世代合作部分，50.2%的受访者认为与不同世代的同事沟通顺畅，11.2%认为不顺畅，其中 Z 世代认为沟通不顺的比例达17.2%，同样高于 Y 世代及 X 世代。最常见的合作障碍则是工作价值观、沟通方式以及对工作效率与完成速度的期待不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接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5: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民，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适，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民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4: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

0: 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1: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0: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从清晨开始，高屏地区都有一些对流的降雨出现，那预估降会持续到午后。在午后特别是南部的山区，降雨会较明显，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那对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个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在白天大部分都要留意是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再更高一些。继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夜晚清晨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觉都稍凉一些。那这一周的天气都比较类似哦，吹微弱的偏东北风，那就在迎风面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大多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留意局部的雷阵雨。那在中秋连假呢，云量预估都偏少，降雨也偏少，白天偏热，早晚凉。那下周则是要特别注意热带系统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3: 谢谢，拜拜。
2: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柳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5: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4: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5: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4: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5: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6: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帮忙全身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8: 爸，我们回来喽！
7: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9: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8: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7: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8: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9: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7: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10: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

0: 决议，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1: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3: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1咯，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在中横东段，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哦，他下次放行的时间会在中午的12:00到1:00，那么他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一档，还有10:00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以及中午的12:00到1:00的呆匪儿，还有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30才会再度开放通行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花莲端的部分，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施工中，那么再来呢就是有夜间钢梁运输的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会分两阶段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从凌晨11:00开始到凌晨一，从晚上11:00开始到凌晨1:30结束。东澳南澳的短暂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1:30，和仁到崇德晚上封闭时间是12:50。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台九丁9公里的9公里处、观音路段的44公里处，分别有路面工程以及电杆地下化的施工，华东公路253的瑞北、295的乐和桥和安和桥，分别有台电以及桥梁的拆除作业哦。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指标在8:2到9:1，富里小天祥的7到7.5公里处的边波挂网持续进行中，而至于台三十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以及9.8的卓乐路段，边波工程持续进行中。那么在台东的部分呢，我们要提醒你有一个干管推进的作业在台东市区，分别是中华路二段227巷衔接中华路二段口，还有衡阳路的93号前以及根生路43号巷的这个路段。那另外呢，纵谷的慈上大桥、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鹿野龙过脉、槟榔外环道，还有南回公路的4个大鸟路段，412、413、414、416，这有4处施工。那另外上午跟南新路段呢，同样的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占用的南下的车道，特别是外侧的车道。南横公路今天到下午2点以前都可以通行，5点以前一定要离开，从向阳到梅山口，那沿途也有这个多起的施工路段，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那另外呢，在关山段我们要提醒您的是，

关山路段315到318的台九线有一个乙亥消毒作业，它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车道，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在台东的市区根深路43巷宪兵队上海街的32巷，这里一样有连接管线的埋设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以上是我们花莲台东两个县市的这个路况，那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路况要提供，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1234。

好的，在今天10:40到11:，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哦。今天在介绍的歌都跟站在高高的地方有关系啊。阿里山的姑娘，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纳鲁湾情歌》，你会觉得站在高山上的感觉。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素食的意大利面。这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哈哈！我一定要来介绍给你吃。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就是有看到哈，你就用那个马铃薯把它这个蒸熟了，然后把它压扁、压碎、压成泥，然后再放番茄把它弄成泥，然后就这样把它煮啊，煮成酱，加一点水煮成酱汁，然后呢，你就再放一点巴西里，然后再把你穿烫好的意大利面的放去里面裹一裹，这就意大利面了，你知道吗？然后放一点橄榄油，就这样，就意大利面。那我还有看到一个呢，它是用茄子跟节瓜，哈，一样的，也是把它煮熟煮烂了，然后再放番茄、茄子、节瓜、番茄，把它煮烂了，对不对？你就盖锅子把它煮烂，煮烂之后你就把那个皮撕掉。番茄皮撕掉，然后茄子皮撕掉，那节瓜呢？你不用撕，你就把它压，一样也是压成泥泥的，烂烂泥泥的，对不对？好，这时候橄榄油下了之后，你就放一点盐巴。同样的，你也可以放一些意式的料理，然后再把你穿烫好的面放去里面拌拌。这也是好吃的意大利面，你知道吗？好的，那今天我要来介绍呢这个意大利面哈。来，我们就放一点点薄盐、酱油、蒜头跟七味粉。这很简单耶。好，我今天做的是酱香意大利面，就是奶油再加上酱油。你知道当奶油遇到了酱油，很好吃耶，这感觉好像还蛮不错哦。其实有时候意大利面啊，你就把它弄干干的，这样其实也蛮好吃，你也不用说一定要把它放什么九层塔啦，还有这个蛤蟆啦，不用，我们就吃这样干的单纯的就好。你先把蒜头切成末，彩椒切细丝，准备一个在锅子里面放盐巴的滚水，意大利面下去煮，煮熟了以后，然后你另外一锅，它在煮的过程里面，你另外一锅呢就开始来准备你的酱汁，奶油用蒜头爆香，彩椒稍微拌炒一下。

你的意大利面煮好捞起来的时候就放在锅子里面给拉拉、欸、太干你就放一点面那个煮面水防止它沾锅，最后呢你再加上酱油拌锅就行了。那起锅之前撒上一点七味粉，哎、欸，这感觉都安内吼，你知道吗？就安内油油亮亮的啊，那个你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弄一个蔬菜盘啦、啊，或者是这个干煎鸡腿排啦，这也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哦。那另外你知道吗，一夜干也可以拿来做意大利面，你可以一夜干节瓜跟蒜头，现在节瓜还是贵着的，对，因为现在小黄瓜也是贵齁、啊、你可以准备好一夜干节瓜跟这个蒜头，然后一样也是意大利面。首先我们先来煎节瓜，节瓜呢你就放奶油去煎它齁，而且节瓜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熟，反正呢你就把它煎到两边金黄色啊，用那用那底个肚子嘞齁，啊肚子要嫩有汤过啊，那就可以了啦齁。那我需要的呢就是牛奶、胡椒粉、九层塔、意大利的香料、黑胡椒跟酒。首先我们的一夜干呢，你先把它切一小块啊，那个罗勒呢就九层塔把它切碎，好，节瓜把它切薄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煮开水嘛，刚刚我们不是在煎那个节瓜吗？好的，那节瓜煎完了以后你就把它放旁边，好，就把先把它起锅备用。那锅子里面呢我们续放蒜头炒香、盐巴、奶油、酒、九层塔，再加上我们那个鱼块有没有一夜干放去里面炒，炒到那个整个酱汁浓稠了以后，这个时候意大利面下牛奶下拌炒到意大利面入味。那入味以后呢你再用节瓜给它摆盘，我跟你讲这道非常非常好吃的料理就这么完成了。所以今天想来介绍的就是这个意大利面。还有呢你也可以做一点轻食便当、哦、其实很简单，你就呢煮意大利面，好，那意大利面煮完的时候我们就泡冰水，因为这个我们是用凉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弄一点鸡胸肉，因为你要便当嘛，有鸡胸肉、有虾仁、有四季豆、有玉米笋、有甜椒，那么你那个鸡胸肉呢就放椰浆、盐巴、米酒、水下去去煮滚，小火给它补到差不多三四分钟来补色就好了，你不要煮太老，太老它会柴，就煮到它有色、啊、你不要看到那个肉色就行。那你大概小火煮个三四分钟，焖，用焖的方式把它焖到熟。我跟你讲，这样的鸡胸最好吃，而且咬起来还有就死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放凉。那么你可以烫一下虾仁，接着呢，蔬菜跟意大利面就加盐巴、橄榄油把它拌匀。鸡胸肉切片，小番茄对切，那就可以放在你的这个。这个便当盒里面呢、啊，其实我很喜欢用的是玻璃的便当盒，好，就这样放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放一点酱汁，酱汁里面放什么？橄榄油、盐巴、糖，还有呢，柠檬汁。好，那你知道吗？你在吃叉边的时候淋上柠檬汁，很好吃。很好吃哦，所以这个柠檬汁很好用，因为它可以解腻，你知道吗？柠檬汁跟橄榄油是超对味的，那就放一点盐巴、糖跟芥末籽酱，把它拉匀。要吃的时候呢，你再把它淋上去吃，或者是你沾着吃都行啊。所以今天特别介绍的就是一些轻食的料理，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它。其实这样的轻食啊。在你在中秋烤肉的时候，一边烤肉你也可以一边准备这种轻食的沙拉，我跟你讲这样吃一吃也其实还蛮舒服的。好啦，今天我们的歌10:40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当中，我们都跟高有关系哦。来，阿里山的姑娘在高山上吧，那录完的情歌有没有觉得你站在高山上唱，接下来就真的站在高岗上来听听张惠妹的这首歌啦。

0: 好的，待会在11点整呢，我们的总统将要来针对国家防灾日的演习情形呢，会让说一些内容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接下来就整点对时待会聊。
1: 为利用多重媒体管道传递政府重大紧急讯息，本台配合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情形，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
2: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1: 插播结束，谢谢收听。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发生两台小货车以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1.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在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间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一样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13.9公里过南港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散。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50.6公里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7.3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的内侧有车壳掉落。继续往北1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事故，并且占用台61线的通宵联络道外侧车道，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邓子瑜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处长好。
4: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最近如火如荼正在进行的老宅延寿，我们知道现在全台湾已经有11个县市已经公告受理民众申请，而我们花莲呢，从9月1号开始也正式成立了老宅的服务团。
4: 是，我们在计划推出之后，很快的在今年的五月，我们有召开相关的地方的说明会，让民众了解政府在推动宅延寿的相关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委托了花莲县建筑师工会成为我们这个老宅延寿的辅导团。那辅导团的功能呢，还有它的作用，就是协助民众受理这个民众的咨询，协助民众对于申请老宅延寿计划的一些补助的规定，包括还有一些专业性的部分。那建筑师工会他们会提供相关的协助，这个协助的部分呢，我们也在今年的9月1号
2: 是，
4: 那由建筑师工会驻点建筑师跟相关的驻点人员在我们的县政府的建管科，不但是有接听民众电话，民众亲自到建管科来洽询，那当然民众要到建筑师工会去，或者是用电话联系这个建筑师工会也是一样可以来得到一些咨询的服务。
2: 就是说相信好朋友想要知道，哎，我的老宅能不能得到补助来做一个更完善的安全上的一些整修，或者说有其他项目的有一些补助，可以来到我们花莲县政府的建设处的建管科，也可以直接到建筑师工会去询问。
4: 是，我们还是鼓励民众啦，可以直接找花莲县政府建设处的建管科，
2: 是，
4: 不管是打总机打分机或者是打专线，直接告诉他们说你要询问有关于老宅延寿计划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会有专人来协助。
2: 从9月1号开始，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
4: 是没错，
2: 就早上下午呢都各有3个小时来为我们的民众来提供服务。能够获得补助的有户数限制啊？
4: 应该是说第一个因为它是老宅嘛，
2: 对对，
4: 所以基本上它的屋龄要超过30年，它要是一个合法的建筑，合法的住宅。这个里面呢有两种大的项目，第一个呢是四层楼到六层楼的公寓，公寓大楼可能它就是有很多的所有权人，它是集合式的这个住宅，
2: 是。
4: 另外一个就是六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所以基本上它的条件是这样子，并没有说所谓的这个户数的限制啦，它是以这两个条件，四层楼到六层楼的公寓，
2: 是是是是，
4: 跟六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
2: 啊，
4: 是
2: 啊，屋龄的话就是
4: 至少要30年以上的一个合法建筑
2: 啊，30年以上的啦，
4: 是，
2: 大家好好的把握时间。如果获得补助的话，有总数限制没有？
4: 补助的规定是这样，这两大类它分别有它的申请补助的项目，跟它的补助的金额的上限，我们有分很多个项目，
2: 是是是，
4: 每一个项目都有它的上限，比如说像四到六层楼的公寓，它有分成共有的公用的部分，因为我们公寓大楼它可能有公共空间嘛，
2: 对对对，
4: 那另外一个是专有的部分，
2: 是，
4: 也就是你私人的那一户里面，那这两种，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它每一个补助的项目都有一个它的上限，因为政府对于这样子的补助它还是有一个经费的额度啦，
2: 对，
4: 就是说每年编列的预算还是有它的额度，
2: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如果案子非常踊跃的话，
2: 是
4: 有些

0: 乡亲来申请在今年度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获得补助，那我们会把案子推到下一年度，因为这个案子是中央的计划，
1: 是是，
0: 希望每一年都能够来继续推动。
1: 很感心的呢，你如果说今年度大家申请非常踊跃，你今年度没有申请到那个补助的额度没关系，我们下年度继续嘛，
0: 是，
1: 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如果抢不到的要怎么，你就尽量来申请就对了。
0: 对，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只要你符合条件，
1: 是是是，
0: 你的住宅有一些需要做修缮的，这个老屋延寿最主要就是让老旧的建物可以做一些修缮之后，让它可以延长它的寿命，让民众住的比较安全，
1: 是是，
0: 所以这个部分就尽量大家符合资格都可以来申请。
1: 就像我们日前看到新闻发生是在北部地区，就是那个瓷砖很久没有保养，结果那个瓷砖大片的脱落下来，差点砸到行人，
0: 没错，
1: 像这种外墙这个东西，如果你的房子，公寓四楼以上六楼以下的公寓，或者是六层楼以下的透天，你的这个外墙的瓷砖哪是被剥那么都可以来申请了。
0: 没错，像这个建筑物的立面的修缮，我们的建筑物的外墙有的很多是贴砖啊，这些老旧了之后可能就会有剥落，会造成危险，这个都是在补助的范围
1: 。补助上限最高可以到哪里
0: ？譬如说，如果是四层楼到六层楼的公寓的大楼的话，
1: 是
0: 公共空间的部分，那有补助的项目有好几项，包括了这个刚有提到的立面的修缮，
1: 就是外墙
0: ，外墙，那我们申请呢都是以栋为单位
1: ，栋
0: 一栋，一整栋这一栋，这一栋的这个建筑物立面修缮，它有一个补助的上限就是300万
1: ，
0: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每一个项目，最高的补助比例是65%，那所以你的这个修缮的费用乘以65%就是政府补助的项目，如果超过300万就是
1: 以300万
0: 为主
1: ，了解了解，如果像我四到六楼的公寓，因为现在都高龄化，我本来都没电梯，电梯也可以加装，
0: 可以升降设备，它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做修缮或是来增设的一个重点。升降设备呢，每栋有400万的上限，
1: 同样也是最高400了。
0: 最高400，
1: 熊给和你65%，如果超过400万，我们就以400万为单位。
0: 没错，就是补助65%，如果超过400万，就400万是上限。
1: 哎，我透天厝也可以申请电梯吗？
0: 透天厝的部分，原则上它是以无障碍的设施为主
1: ，
0: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透天厝可能着重在重点，并不是电梯
1: ，
0: 不过也要看你透天的建物的状况，如果它是属于无障碍设施的一环的话
1: ，
0: 我想应该可以到我们建管科来询问一下
1: 。你看我们花莲十三乡镇市你看你等200多公里，一听到处长这样说，我兴趣满满的，你也想要跑来建管科来询问要不要带什么样的资料，才不会白跑一趟。
0: 大家不用担心，我鼓励大家是先用电话来洽询
1: ，
0: 那电话直接拨县政府建设处的建管科的专线，
1: 是
0: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拨总机
1: ，
0: 电话在县政府的网站都可以查得到
1: ，
0: 我们县府的总机是8227171，那总机的话你 也可以请他转接
1: ，就请他转建管科就对了，
0: 对，那打到建管科里面，你只要跟他们讲说，我是要问有关于老宅延寿相关的咨询的内容，他们就会有专人
1: ，
0: 他们就会请专人 来接听，
1: 是，
0: 那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先用电话的方式来洽询，
1: 才不会白跑一趟，
0: 跑一趟当然也是可以啦
1: ，
0: 但是就是说我们最主要是要得到一些对于这个计划的一些内容的咨询嘛
1: ，
0: 那你可能哪些地方不清楚，有些地方，我的建筑物的状况
1: ，
0: 可能我觉得比较不一样了
1: ，
0: 那要先去问清楚的话
1: ，
0: 我觉得可以先用电话的方式来洽询
1: ，那你知道现在都已经是 AI 化了，资讯化了，那像我们的这个住宅延寿的服务团，或者说我们建设处有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是类似像什么耐震评估啊什么的，我们会不会像交通科一样有干脆就有一个赖官网，然后大家就可以从里面去找到各项的资讯，手机一滑就可以知道。
0: 现在目前，因为我们委托建筑师工会，建筑师工会他们目前正在做一个类似一个专网专区
1: ，
0: 那民众可以上建筑师工会的网站。不过我们也有要求工会这边能不能把他的这个网站的连结，连结到县府的网站的首页
1: ，
0: 那这样民众他直接上县府的网站，
1: 对 对，
0: 就可能会有一个老宅延寿的一个专区
1: ，是
0: 可能很快就会有网站的专区的服务，那里面可以有会有各种资讯。

0: 讯，因为这个案子是内政部国土署推动的，还有我们县府这边碰到民众洽询比较多的问题、
1: uh-huh、
0: 我们会做一些 QA 让大家可以先看，
1: 透过这个网页上面的 QA 我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人家的问题是这样，哦，原来我可以申请。
0: 对，大家应该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欸，我可以申请什么项目，
1: 对对对对、
0: 欸、那哪一些项目它的补助，那我该怎么申请，
1: 对对 对, 對、
0: 我想大概民众会比较着重在这一块，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先用电话方式先洽询、
1: 好的，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请教一下处长，申请老宅延寿是你建物所有权人才有资格申请吧？
1: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公寓的话，申请人应该是公寓大楼的管委会，有的可能没有管委会啦，但是他有设管理人员，
0: 是，
1: 那就是住户的代表，这个也可以。
0: 是。

0: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都没有的话，也可以用推派的方式区分所有权人，
1: 是是是，
0: 就推派一个人。那如果是透天的，当然就是所有权人本人、哦、那可能有一些透天，他会有超过一个人以上的共同持有人，这个就是推派一个代表出来、
1: okay.
0: 作为申请的代表人。
1: 再来，我如果想要申请住宅延寿，我需要做耐震评估吗？
0: 因为他的补助计划里面就有规定、哦、就是你的申请的申请文件里面一定要附建筑物的结构性能安全性能评估、
1: 哦、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初评跟详评
1: 啊。我们怎么会
0: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需要，当然是要委托专业的建筑师或是技师来做，
1: 嘿嘿，
0: 那这个部分也是有补助，
1: 嘿、
0: 哦、我们不是只有说补助这个修缮的费用，
1: 对对对，
0: 那结构性能评估的费用也有补助、
1: 哦、
0: 那如果说是初评的话，补助我们就是一个案子就是最高就是15000，详评就是400000。但是这个可能要提醒有兴趣想要来申请的听众朋友、
1: 哦、
0: 这个结构性能评估是一定要附的必要文件、
1: 哦好好好嗯、
0: 所以说在申请的时候就要先做好这个结构性能评估、嗯、知道说你的建筑物的性能状况、
1: 哦哦、
0: 那确认说它是属于这个老旧建物
1: 啊。那它跟危老差在哪里啊？
0: 危老也是一样要做这个安全性能评估啦，不过危老的话它基本上主要是以推动重建为主。
1: 哦哦，一个是重建，一个是我房子可以，我还可以加固还可以用，就这样。
0: 对，像我们过去在推动最早可能就是都市更新嘛，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它有订定都市更新条例、嗯、都市更新里面有走都市更新重建的，也有都市更新的整建的，
1: 對對對、
0: 哦、那再来就是推动危老。
1: 是，
0: 那危老建筑呢主要就是可能它去取代都市更新它比较繁复的程序、
1: 嗯、
0: 那危老它是比较单纯，就是就有建筑物重建、
1: 嗯、
0: 依照现在的建筑法规定重建、
1: 哦、
0: 那危老跟都更它主要比较多是在做重建、
1: yeah.
0: 那这一次所推的这个老宅延寿、啊、
1: 是是是，
0: 它是以修缮为主，就是针对老旧的住宅、啊
1: 嗯、
0: 提供补助让民众来做一个修缮、哦、所以说这个是以修缮为主。
1: 危老条例化走的就是你必须要在都市范围区域里面的都更里面的重建有画这样的一个标准，你才可以去走这条路。那我们大部分的房子呢，就是我们的房子还堪用，还可以住，但是呢就怎样让我们的房子住得更安全呢？
0: 对，这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不管是都更跟危老在推动的时候都是以都市计划区内为主、
1: 哦、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一次这个老宅延寿它是不限制
1: 对对
0: 都市计划区内或外
1: 哦、
0: 都可以。
1: 所以只要你是符合这两大主体的，就是4楼以上6楼以下的公寓或者是6层楼以下的透天厝、欸、你就可以来申请。
0: 对，你只要是这两个主体、嗯
1: 哦、对对对，
0: 那你的屋龄超过30年、
1: yeah.
0: 那你是有合法的这个建物的话都可以来申请。
1: 处长你看那个花莲市的那个房子都进牢、欸、趁此机会也刚好可以让你们做资料收集。
0: 我想这个也是政府在推动这样的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啦、
1: 啊、
0: 就希望针对老的房子
1: 是
0: 能够给他一些修缮的补助的话，让他老宅可以住得比较安心嘛、
1: 啊、
0: 那生活的环境也会变得比较好。包括有一些在这个案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在里面，就是一些无障碍的设施的增设。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知道可能都会有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有一些行动不便，或者是你本身是弱势户的话，
1: 是是是，
0: 那这个补助我觉得相对就非常重要。
1: 欸，那无障碍的设施有哪些？
0: 这个其实有很多种，譬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家里面的一些扶手、哦、或者是在浴室里面的一些纸花，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都是这个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跟增设。那还有一些高低落差、
1: 啊哦、对，
0: 我们年纪大的长者、哦、这高低落差有时候老年人最怕的就是跌倒
1: 啊，丢丢丢丢，
0: 家里面他们容易跌倒的环境、哦、
1: 嘿嘿，
0: 把它消除掉，让他跌倒的几率降到最低。
1: 哦，就是屋子里面或者是屋子外面点啊卡人行道那个地方给他做一个无障碍设施。
0: 对，他可能有高低落差、
1: 哦、
0: 甚至有的家里面有门槛
1: 啊
0: 有什么的，这些都尽量去做改善的话、
1: 哦、这个改善都可以申请补助啊。
0: 对，这个都可以。
1: 欸，那我再请教一下处长，譬如说自己去找建筑师的话，建筑师会帮我们这样直接走住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我们申请吗？
0: 当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1: 哦、
0: 如果说找建筑师来协助的话，我想他们建筑师对于这个计划的内容、哦、他们应该都会协助我们住户
1: 可以自己找建筑师，然后最后就走住宅延寿这个方向。
0: 对，
1: 那你们是媒合单位咯？
0: 我们其实是请这个建筑师工会担任这个辅导的角色、
1: 哦、
0: 那他这个辅导的角色当然就是说可以协助民众、
1: 哦、
0: 甚至有一些民众会觉得说啊，你可不可以来帮我

0: 看一下好，到现场帮我看一下，因为 我这个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样 去处理哈。我们的这个工会的建筑师也会到府上去帮忙帮忙了解环境的现况，给你一些建议。
1: 那如果到时候要施工的话，哎，会不会也？

0: 边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哈啊，你不用说哦，啊，我怎么在被吹像啊？我来吹些建筑师啊，你自己也不认识建筑师谁啊？我来吹中鸿，哎、欸，中鸿也不会没有办法帮你申请老宅延寿啊。
0: 对，因为我们虽然会放很多资讯、申请文件啊、申请内容啊，對對對，但是大家看可能看不懂了，
1: 对、
0: 啊，或者是哎、欸，我看了里面我就觉得还好像还是有一点问题，你就打电话去问。
1: 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时间去内化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
0: 对，
1: 那因此就会觉得我好像不懂，觉得这个很难，不你人来不你有电话来，人家就帮你都弄好好的，你只要准备什么东西就来了。
0: 对，你看到的书面资料可能你看不懂、嗯、或者是有一些你可能想要额外询问的都可以用电话方式来联系。
1: 好的，我们的专线电话就是花莲县政府的总机8227171，或者是你可以上花莲县政府的网站，因为会有连结老宅延寿的专区，这里面呢你也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
0: 是，
1: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处长，
0: 谢谢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今天一连三天在成功岭、东河乡及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专案勤务，针对重要路口、易肇事路段及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和取缔，并将酒驾、毒驾及药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2: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3: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2: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5: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4: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6: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4: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7: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4: 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嘉义以南地区和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和清晨低温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新的礼拜，新的一天哦，我们仍然想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哈，今天没用骗来，被公姐想要用骗，可是有黑诈骗集团骗，这诈骗集团就搞哎，他用假 AI 选股骗局，连环吸金。有一个大概60岁的教育界，在教育界服务的一个大姐，一到台北。前不久呢，在社群平台，他就点击了免费赠送科技大厂创办人自传的广告，误入了诈骗集团设下的假投资陷阱。他不仅在海外多次用美金面交，

甚至哦，还遭到了诈骗集团以缴税解冻金各种名目连环吸血，甚至不够开不够拉，还去借高利贷，最后被骗了超过768万。我跟你讲，那快60了，然后被骗，还跟急增救急，然后被骗了超过768万，没人知道吧？你讲这边那海急增就恐怖的，我是不知道急增是几天，哇，这几天都在交钱啊，好几天你要缴利息，我是不知啦吼，是十天，还是20天，还是一个月，我不知啦吼，可以想看这边六十吧。结果就因为去点了一个免费赠送科技大厂创办人的这个广告，自传广告，就误触了他的连环扣诈骗陷阱。啊，你看他钱汇出去，啊，但是杀回来不？不知道啊，那是拿回来要多久？啊，你看他钱正就钱，你看几天就要行，几天就要行，你看有多恐怖。这个曾经在教育界服务的大姐呢，她说她当时就被一个假助理拉进，本来只是想要看那个自传的广告，结果没想到竟然被这个假助理拉进了投资群组，那就听信自称专家人士标榜 AI 科技技术股来预测股市，还下载假冒的证券交易 APP。 结果呢，这个大姐看着账面上的数字不断的飙升，哦，愈看愈欢喜，可是当他准备要提领获利的时候，诈团开始编造了各种理由拒绝出金，包括要求补偿 10% 的所得税，也宣称资料填错需要付 15% 的解冻金，甚至以涉及假钞为由要求额外缴纳 5% 的费用。结果呢，这个大姐啊，她为了拿回她的资金，最后没有办法去跟高利贷借钱，凑齐所谓的全额提领协议金，直到汇款之后，客服人员人间蒸发，他才知道什么，这一切都是骗人的。你知道巡视局预料科说，这种假借结合假名人书籍、假专业团队、假投资软体的诈骗套路屡见不鲜，歹徒呢，就是经常利用被害人想要拿回本金的心理陷阱，逼迫他们举债，而诈骗集团就长期透过社群网络投放免费的送书或者是名人推荐的广告，来去骗取民众的个资，最后就利用伪造的获利点数这些数据来博取信任，然后再派人哦跟你进行实际的面交，再用各种借口，一层不够拨两层，两层不够拨三层，一直拨到你连骨头都把你啃了。所以刑事局就说了，正常的投资管道不会去要求投资人要透过私下通讯软体来联系，也更不可能要求面交，好，就是什么现金面交、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是索取解冻金跟保证金。如果对于标榜保证获利或者是 AI 选股的广告有疑虑，你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查证，当然也可以利用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进行及时的咨询，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好啦，你不觉得吗？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说要出远门，对不对？然后你就是家里打电话，后来呢能够进一步的联系，可以知道对方行踪，至少可以透过 BB Call、知道 BB Call 响了， BB Call 还可以打一些代号，BB Call 响了你可以赶快找个地方回拨，那时候我们要联络的方式啊，街头行、街头行尾都有很多很多的电话筒，你还记得吗？电话，还有分长条的跟短条的，有绿色跟红色的区分。

曾几何时开始有了那个所谓的二哥大，有没有？乌金刚吼，讲哦，那摕到二哥大，摕到金刚诶，讲哦，这样好野人，因为自己足贵诶。到曾几何时，我们开始有所谓的行动电话，然后一直到现在，不只是行动电话，它还可以当作你可以无线上网的个人电脑。你可以透过这支电话，可以不止上网，你还可以开视讯会议，你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你可以人不出门，就知天下事，大概人手一机都变成了秀才。可是曾几何时，在这个无远佛界的科技的这样浩瀚无垠的宇宙下，开始有了所谓的 AI。 哦，这个 AI 可以带你哦去做了更多的事情。你可以透过这个 AI 交朋友，你可以透过这个 AI， 你可以得到很多虚拟的陪伴。说到这个 AI， 我就想到那个你如果说真的要来拿来做导珠，我就想起了2016年。你知道2016年 Google 当时他们研发出一个软体叫做 AlphaGo， 在2016年5月23号那一天，他用这个 AlphaGo 跟中国棋王柯洁对战。好，当时号称人脑最后一战。5月23号那一天，在浙江的乌镇开打，结果人类棋王败阵下来。后来在2016年那一年，这一场棋王争霸战让人和机器之争再度成为了热门话题。其实应该说他五月开始跟人类中国棋王来对战来对弈，可是之前 Google 人工智慧软体的 AlphaGo 是在2016年的三月，就对战前两个月横空出世。他先大败了韩国的棋王，后来呢，这个 AlphaGo 呢不断的写下了历史新页。站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具有准职业棋士实力的师大资工博士。就在那一年韩国棋王落败之后，中国棋王摩拳擦掌的同时，台湾人才以独特的科技整合能力占据了战略的地位。好了，当时2016年那一年，台湾的师大资工系教授林顺喜在教室里和他的一群学生看完了第一场的 Google 旗下的人工智慧围棋城市 AlphaGo， 他们说好恐怖哦，难怪 Google 敢提出100万美金在当时哦，十年前哦，看好哦这个职业棋手，这真的很可怕，很可怕。你看，他们透过了这样的一个人机世纪的大对决，人工智慧大胜人类智慧。当时啊，那个教授林顺喜就说：“咱们一讲哦，他说哦，第一个是演算方法的进化，因为当时的 AlphaGo 就采取。”类人类神经网络的卷积神经网络技术，所以强化了软体预测赢的几率。第二个就是那个棋谱大数据，也就是说当时啊，这个 AlphaGo 它已经吞了很多大概3000万笔的棋谱，所以它的棋谱的大数据性能就更卓越。第三个就是自我对战，当时哦 ，Google 在官方的部落格上面就说，他的目的是要击败最强棋手，不是只模仿他们。所以当时的 AlphaGo 在学习自主。

上发现新的策略，也透过对战强化学习。所以在短短的半年内，这个 AlphaGo 它的棋力呢，就可以从晋级用的，从二段晋级到九段。好了，在那个时候哦，那是2016年哦，那你看现在的 AI 科技有多么的惊吓人。最近啊，大家不是都会看，有没有你在网络上有没有看，或者在 Trade 上有没有看，哎呀你看我80年代的照片。好了，这就是在 Trade 上最近引爆的 AI 生成指令，就是把你现代的照片完美转化成1980年代那个 Alpha 底片相机风格。也就是说，它忠实的保留人物本身的原本的五官肤色跟表情变色度，然后自动换上了80年代代表性的宽肩廓形的衣服，夸张的饰品，还加上直闪闪的这个闪光灯，褪色色调以及细微底片胶卷感的那种颗粒感，就好像你回到了爸妈年轻时代的浪漫时光，就是回到80年代，你知道吗？啊，就是透过 ChatGPT 的图片生成功能，你只要给一张清晰的人物正面照，简单的输入中文的指令，或者是复制英文完整的指令，然后呢，它就可以把你活生生的变成，如果我生活在80年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现在有一些啊，不管是在脸书，或者是说有一些相关，如果你自己有 po 文有做什么，然后都会倒冒出一个是 AI 合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就是说这个它不是原始的，它可是 AI 的，就会有这些状，就会有这些文字的出现。所以你不觉得吗？在这个似真非假的时代里，真真假假的世界里，我们该相信谁呢？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那个 AI 可以让一个在教育界服务的老师，他竟然只是为了想要知道一个什么自传，他可能只是想要知道一些书名一些东西，他想要学习一些知识，结果就被这个假助理把他引导到假投资，然后到最后他看到那个钱蹦蹦蹦。你不觉得人的欲望有的时候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这样啵啵啵啵啵被喵就喵起来。所以在现代的这个时代，我们看着诈骗一直没有办法消退。为什么？其实他在测试并且在挑战我们的欲望和人性。但是如果你可以哦，我们会强烈建议你哦，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不沉迷，像现在不是看那个 AI 短剧看到真的没干的啪啪啪，对不对？觉得那个有一些逻辑真的不是逻辑的逻辑，然后但是你不断的在输入那种不是逻辑的逻辑之后，你说最后你会不会觉得它是真的？会。但是呢，还有一个，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看现在很多的 AI 模式，它有那个所谓的陪伴型，还有教学型的，还有可以给你很多答案型的。我不晓得你会不会透过像 ChatGPT 啦、Gemini 啦，或是其他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让自己可以学习很多东西，甚至可以得到一些陪伴。有人说哈，他会透过他的 AI 哦。根据电动集团2026年的报告，全球有超过半数的消费者会在个人生活当中使用 AI 聊天平台。有 32% 的受访者认为 AI 比朋友、比家人更理解自己。从抢眼球到赢得心，在 AI 代理人变成你我世界互动的唯一入口。也许下一个十年，人类最大的商业版图也正在改写。有人说，当你沉溺在跟 AI 互动的恋爱感当中，会觉得世界更和平。为什么？因为不会被骗。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个世界有太多太迷人、太魑魅魍魉，我们应该这么说，有正也有负。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保持清醒清醒的心，才不会让自己不自觉的陷入到你无法自拔的泥沼，而自己却不自知。

0: 12点了，整点对时，待会聊了啊。
1: 怎么隐藏我的？
2: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我是万芳，看见快乐对我笑，收听景广，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能够拥有快乐。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在296公里过了麻豆站被跑道的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 336.6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内侧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1号北上 359.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两台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约3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通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国道3号在龙潭路段受到平面火警的影响，有浓烟要请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7.2 公里板桥二交道前的外侧有大筒子掉落，台66线西向 19.5 公里平镇一交道前的外侧则是有帆布，台74甲线南下4公里的曹之埔之前的中线也有掉落物。另外要提醒台61线南下 121.3 公里通宵联络道的路段有水泥运搬车的翻覆事故，会占用部分车道，经过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5: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6: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5: 老宅延寿？
6: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5: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4: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5: 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

0: 我们老家。
1: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4: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4: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4: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4: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5: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2: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6: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2: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6: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2: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6: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2: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6: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0: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6: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7: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7: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6: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7: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6: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5: 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的，时间很快，现在已经正值是午休的用餐时刻了。各位，不晓得你现在准备吃什么呢？你会不会觉得当我们的 AI 时代的来临，其实从2016年开始，当大家一直慢慢看到，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些 AI 像

比方说我们去吃火锅啊，就有那个 AI 小帮手，没有哈？来，餐点到了，餐点到了，你要自己拿起来跟他按 OK 完成，他就会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透过这个 AI 啊，像比方说我们到停车场停车收费的空间，你已经找不到人可以问了，你就是直接你按钮按一按，钱付一付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哈，这个人力会越来越多，但是呢有一个就是照顾，因为人越来越老，那孩子越生越少，那照顾的人照顾需求的量就越来越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在长照的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人来照顾，而且需要有专业的人来照顾，他知道怎么照顾。所以你说那种照顾者的机器人会不会越来越多？也许。好，还有一个就打开你开车啊，我希望能够有自动驾驶，这个现在已经有了嘛，对不对？好，那么你就发现很多的东西在过去，就像我们讲的，从一张那个讲电话，喂，要不然用话刷头，小明登来加班啊，啊，现在呢只要按键一按，在哪里啊？几点回来？赶快吃饭。饭煮好了，有没有？现在用手机啊、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还要 BB call， 还要那个二哥大，现在这样一路这样子一路下来就行了，对不对？啊，你手机再来做一个定位追踪，你永远都不用想说你那里是跑到哪里去，老公老婆你跑到哪里去，因为你永远都有追踪，你知道哦对方在哪里。那大家呢有必有方，手机拿来一下就追踪定位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简便的时候，会不会以后假崩了啊？病都要假崩了，那、啊、就吞几颗药丸了哈啊！那你今天所有的营养素都有了，人也健康了，会不会？会不会未来都不用吃啊？然后就越来越进化，进化到哎，我们大家连走路都不用走，为什么？你就躺着，然后随时就有机器有输送带过来，就可以哎弄给你养分，弄给你营养，啊、你就可以不用吃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我还是觉得很多东西哈，你知道你的手的触感，动手做是很开心。我跟你讲，我除非是没有办法，要不然我一定会动手煮饭哈。啊，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嘛，就觉得说哦好麻烦哦，现在就觉得煮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且它还蛮舒压的。所以动手自己做自己想吃的餐点哈，你的健康是看得见的。好，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来哦，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持续有边波挂网的施工，台三十的南安以及卓乐路段同样的也是有边坡工程，台十一峡线的台十一线的大坑大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九丁和平路段刷坡工程持续中，在指标61.2到61.5，那另外苏花路廊为了要配合钢梁的运送需求啊，所以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都有这个短暂性的夜间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是11:30封，和仁到崇德是12:50封。我们现在讲的是晚上哦，那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这个封的这个时段呢，不是一路下去哦，它9月29号就会换另。另外一个时段来放来这个封闭且放行哦，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九丁的9公里跟观音路段的同样也是有这个路面的工程以及电杆地下化的施工，和平路段有一个刷坡施工，华东公路的瑞北还有乐和桥跟安和桥呢，这里分别有台电以及桥梁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个路基修复，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个边波挂网，台三十的南安跟卓乐路段的边坡施工持续进行中。那么另外在我们台东的部分，我们的市区请注意哦，市区有那个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华路二段27巷跟中华路二段，还有衡阳路93号前面根深路43巷的路段哦。那么另外呢还有新增一个路段是在根深路43巷，也就是宪兵队前面，宪兵队这里还有上海街的32巷的路段呢、哦。那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台九线的部分呢、哦，慈上大桥、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站、路园，还有龙过脉路段，以及槟榔外环道 and 这个关山路段哦，这里分别都有多起的施工。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南回公路呢比较集中在大鸟，有4个地方有边坡挂网跟灾害的修复，还有挡土墙的施工，集中在412到420。

零。那另外南新路段呢 ，C 二到 C 六啊，上午是420，南新是425，南下外侧车道呢都有工程在施工。南横公路呢，今天2点钟以前要进入哦，5点钟以前要离开。与此之间，你会遇到有立园啊，立园有2处，还有立道 B 三，还有雾路一直来到新宇五呢，这里都有多起的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李俊，谢谢我们的精彩老板，谢谢宝林哥，也谢谢我们的玉萍兄才能够的小姐，谢谢我们的这个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哎呀聪哎啦哈，哎呀聪哎，谢谢你连播都给咱收听，谢谢。而且我们最近也认识一个新朋友，是蓝小姐。哎呀，今天听严玲说，蓝小姐每天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哈，谢谢哦。好，谢谢咱的这个哥俩哎呀，讲要赶快看我的嘴气，还是怎样？有够太哥的你。就无礼貌诶，好，来再来，哇，哎，我来讲话真实在啊，你就讨厌，很讨厌呢，哦，讨厌自己反应怎么那么快？谢谢我们的丽婷兄、气质宝宝，也谢谢我们的文龙兄、金环姐姐、洪大侠，谢谢我们的小俊，谢谢小玉，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害我现在讲话都是觉得牙齿要赶快藏起来，请假死。来，台风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来吧。

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笑话，一定要跟你分享。人家说哈，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一定要再喷一些比较成熟稳重一点的味道的香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喷香水的习惯哈？啊，人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身上可能会有 。比方说驱风油啦、万油精啦、万精油啦、绿油精啊，一条根，你不觉得吗？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哎呦，加深下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哎呦，卡达夫就疼，有没有？太过劳了，哈、哦，哎，卡达夫要承受你这个人身上的重量，我来加深下疼，手，哎呀呀呀呀呀，粘连举不起来，有没有？所以成熟稳重的味道、香味，一条根，驱风油、万精油跟绿油精，有没有？你身上有没有这种味道？来啊，白花油，我觉得白花油比较香。前一阵子呢，很久没有闻到蓝琪身上白花油的味道。以前他身上都白，有一段时间他是白花油，然后还有那种凉膏，有没有薄荷棒的味道？很久没有闻到他身上这个味道了，随时都给他拔掉掉。对啊。下次交接班来问他为什么这阵子没有抹这些？难道一豆笑脸了吗？

0: 好，最近啊，哈，这个假日啊，得到最深的感受啊，就是跟着这个朋友们在聊，才发现一件事情哦，你知道我们人真的不能随便乱说话，不能随便乱说话。孔子说，哈，一个人如果大言不惭，那他做起事来一定很困难。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好好的约束自己的嘴巴，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会乱说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智者。祸从口出，我们都知道道理有。道理谁都懂，可是很少有人会说到做到。你知道我们的嘴巴，你不要一直从你的嘴巴里面讲不好听的话，或者是说，你看到那个人，他不听的话，他就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那他真的吃亏了，他真的坏了，你就说，你看我说的是对吧？很可怕，你要让你的说的话，他能够愿望成真，那你要拿什么来换，然后就换成你说的，你看，一言一德行，我叫你走受一德行内。那你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那当然我们都会说，你看都是不好的，那这叫什么？这叫变相性的诅咒哈。所以你知道，那嘴有一点爱修哈，不要随便乱诅咒哦。这是我这一次得到最深的感受，在这个假日跟您分享。一点钟过后，台东花莲的主持人在各自空中陪伴你。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喽，拜。
1: 尽管。午间新闻。
2: 921国家防灾日，赖总统南下视察避难演练，国庆大会纪念品亮相，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921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获得肯定。记者黄义豪报道。
1: 今天上午9点21分，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2: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太棒了。
1: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新人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使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的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益靖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4: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3: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它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6: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5: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7: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0: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今天上午再度出海测试，专家认为目前所有测试工作都在收尾，如果以安全为前提稳扎稳打进行测试，10月很有可能交舰，但以国外前舰的经验来看，交舰后要进行包括组合测试及相关训练成军等，需要好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战备。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前年底两个人偷了腌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依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开庭先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3: 曾先生有后悔吗？
4: 后悔。
3: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4: 有。
2: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关押看守所。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男子跟前镇警分局先后逮获毒驾，一名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拒检又肇事逃逸，另一人则是开车开到睡着，车上查获到毒品，警方依法将他们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所员警巡逻，发现一部自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尚且拦查，驾驶拒检逃逸，在男子区德孝街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驾驶下车逃跑，被员警逮个正着。
6: 拿走。
5: 原来25岁谢姓男子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毒品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涉嫌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26岁蔡姓男子驾驶小客车停在前镇区扩建路和前镇街口的快车道上，引擎还在运转，男子却在驾驶座睡到流口水，被叫醒时还一脸茫然。
7: 在家上要困，
8: 不是我妈妈没有困，
9: 我们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睡到流口水了。
8: 睡
9: 到
8: 流口水。
9: 对
8: 啊，那个黑色物件我怎想哦？
7: 还有个 K 啊，还有想哦。
5: 前镇街派出所员警当场查获凯他明一包，蔡姓男子坦诚施用，毒品唾液快筛成凯他明阳性反应，不能安全驾驶观测，也没有通过，全案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两人交通违规部分，警方也都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购物要多加注意，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局长高志镇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贪小便宜点击不明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及提款码给别人。记者宋玲报道。
1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3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3、指导操作收网。
11: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10: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

0: 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尽管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他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这种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2: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位性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够降低婴儿五成皮肤过敏的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五成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 64% 的湿疹发生率。
5: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4: 星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星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胜汉昨天晚间抵达中国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参加明天在南京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首位赴中的部长。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先前表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具备完整的会员资格，不论会议在哪里举办，都是依循 APEC 相关规范和惯例参与活动，历来各个主办国也都按照 APEC 既有模式处理台湾代表出席等相关问题。洪胜汉强调，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是一直以来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会依照 APEC 的规定参与，不会自我设限。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右边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路段受稍早排除的故障车影响，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118.3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高山出口停放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继续往北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云林系统，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冷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

0: 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联准会上周宣布三年来首次升息，将利率区间调升至 3.75% 到 4%， 并暗示未来还会进一步升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尔街银行预测美国未来一年可能会透过发行短期国库券举债高达1兆美元，反映美国日益依赖发行短债筹集资金，也意味着政府将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冲击。股市方面，今天美股期指扬升，韩国股市劲扬，台股今天开高走坚，盘中高档整理盘间，最高来到47748点，上涨568点。台积电领军电子全指股走扬，金融翻红，目前上涨541点，大盘指数来到47724点。台中市大甲外埔接连发生车辆遭毁损的案件，大甲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追查涉案人员及车辆，将5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大甲警分局分别在18号及20号凌晨接获报案，指称外埔区步子路及大甲区水源路附近有民众车辆遭毁损。警方获报后，第一时间启动快打部队警力到场，迅速掌握涉案车辆及人员动向。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起因为双方财务纠纷，进而引发车辆毁损及暴力事件。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家榜说，
4: 本案起因是双方之财务纠纷，本分局专案小组全力追查，于本日将涉案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并依法查扣木棒等作案工具，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3: 大甲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都将依法严查就办。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及查缉工作，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因侵吞赃款，反遭同伙持棍棒施暴，身体有多处受伤。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获报展开缉捕行动，成功查缉7名犯嫌到案，移送后法院全数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获报追查，时机成熟后发动缉捕行动。
6: 来，老兄，老兄，
7: 你站住！
8: 趴好，趴好，趴好，趴好！
5: 洪载德分局长表示，专案小组缉捕行动大有斩获，现场查扣手机、金融提款卡、棒球棍、刀械、笔记型电脑、改造玩具枪、空气枪、钢珠、铁斧、 K 盘、马来西亚籍车手护照及赃款173200元。
9: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那因为侵吞诈骗的赃款，遭到集团同伙那分持了棍棒、空气枪等，对其施暴凌虐，导致其头部、身体多处的受伤。那本案经本分局报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那成功将黄姓等7名犯嫌查缉到案。
5: 员林警分局也呼吁，不要轻信网络高薪轻松帮忙领钱代收款项等求职广告，以免沦为诈欺犯罪共犯或组织成员，面临刑法诈欺罪与洗钱防治法严厉刑责。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县报道。
2: 74岁的邱姓妇人遭诈骗集团吸收当车手，案发当时他正要前往新北市板桥南雅西路2段，警方察觉异状，意外查出他替诈团领取提款卡跟丢包，并领取报酬，全案讯后将他依法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10: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尖发现一名74岁邱姓妇人手持电话和人联系，过程当中神情慌张。警方为了担心妇人迷路，便上前关心。不料邱姓妇人自述要前往南雅西路2段和某人会合，还说自己正在和一名邱主任赖联系。经同意，员警查看手机对话内容还有照片，才发现眼前这名妇人竟然是诈团车手。他以1单2000元的代价替诈团领取提款卡包裹，再放置指定地点。 板桥派出所副所长刘方成说，
7: 经深入追查后，确认邱女涉嫌担任假期集团车手，立即带函所侦办。全案因涉嫌假期及洗钱防治

0: 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板桥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工作轻松、薪资优渥等话术诱骗民众从事犯法行为，呼吁求职时如有疑虑，都可以提前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此外，面对网络投资、网络购物、假冒公务机关、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都应该冷静查证，维护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将在9月28号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及人行空间，同时并具备防灾功能。未来若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约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4: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私人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3: 新光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并预计于9月28日正式通车，届时将可以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新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为了强化防灾据点的电力供应及紧急应变能力，以北门区公所为示范据点，完成区公所等级的防灾微电网，提升地区防灾韧性。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台南市经发局表示，北门区公所防灾微电网是市府整合既有太阳光电系统，再加上新设储能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在电力正常供应下，可以透过智慧消峰填谷与时间电价，降低尖峰用电负担，也节省区公所电费支出。一旦发生天灾导致电力中断，将切换至孤岛运转模式，太阳光电并入储能系统，透过储能柜、太阳光电及发电机等互相搭配，智慧调度，优先且稳定的供应区公所灾害应变中心及受容空间所需的照明、饮水、通讯等关键设备电力，确保第一线区公所能维持救灾能量不中断，逐步建立可复制推广的台南韧性模式。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6: 所以对于我们区公所的业务来讲，遇到这个极端气候或者是我们的台风过境，这个没有电力提供的时候，可以在紧急的方式上面来提供一般照明的这个处理。
5: 市府表示，利用再生能源、储能及智慧科技运用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强化台南防灾用电韧性，为台南防灾据点建立不断电系统，希望台南是一座绿能城市，也是能面对风险的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7: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7: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的居住安全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

0: 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公告受理三个月，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2: 透电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是跟我们都可以。那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1: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举办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表示，从全国医疗观点出发，梳理深耕计划三大核心价值，呼吁医疗机构盈余留财，携手推动区域联防。记者朱明仪报道。
3: 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是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携手卫福部共同举办。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指出，5年489亿的深耕计划，第一阶段已经辅导255件在地计划。面对医护人力短缺，他强调要把人放回转型核心，把盈余转化为留财动力，让医护被看见、被支持、被留下。
4: 全国各地，不管是医学中心，不管是地区医院，不管是医师工会团体，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把计划做好。那这样的成果呢，是因为由地方自己提出一个计划来解决地方特定的问题，所以非常接地气。
3: 陈志宏也肯定阳明交大医院在区域整合与数位转型的绩效，指出深耕计划第二阶段申请件数成长13%，显示以大带小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风气。随着322家医疗机构即将在22、23号展开实体审查，他希望全国医疗团队持续扩散深耕价值，以优质实证的医疗守护国人健康。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受稍早排除的抛锚车影响，时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在斗南路段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从云林系统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9月21号星期一，我是妍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就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上班族的朋友，在今天的上班，如果你有那种很忧郁的礼拜一的话，应该要转换一下，因为接下来等于连续三个礼拜耶，都可以是周休三日，等于连续三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只有上班四天，这样想起来吗？突然间觉得快乐了起来呢。有这么好的事吗？没错，在这个礼拜，礼拜五就是中秋节的连续假期，而且跨到下个礼拜一，所以这个礼拜只要上一二三四，加上今天已经上了半天，所以再撑一下。而下礼拜扣掉礼拜一的教师节呢，同样也是上个四天班就搞定了。然后再后面的第三周，则是因为有遇到双十国庆日，又是个三天假期，所以好快乐哈！连续三个礼拜都是周休三天呢。刚结束的这个周末，哇，我也是过得很忙碌、很充实耶。你会给自己每年一些特别的目标跟期许吗？对耶，其实这几年以来，我会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也不会太大哦，我就是希望自己每一年都可以去学习一个新的事物，而且每一年都要做一个需要一点勇气去做的尝试。好开心，现在才九月，而我觉得我自己这两项今年都已经达标了。我做到了什么事？讲到这种学习新事物的话，哎，今年从过完年后，我开始玩手机游戏。哎，不要笑，哎，手机游戏不简单，哎，它也是需要很花心思跟很花时间，而且要动脑的事，它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达成。哎，手机游戏有机会的话，你就试试看。真的没那么简单，不播这首了啦，太长播了哈哈。但是因为很多手机游戏其实它的游戏规则小复杂，而且对我而言，今年尝试了这个，对我而言玩手机游戏不算是最新的事情，但是结合了这么多，包括要不断的运动，这真的是很挑战。好啦，我在玩的皮克敏现在56级，距离我的下一级要升级的话，哇，还要40000多步哎，还要走很多很多路才可以做到。除了今年尝试了新的事物，玩这样稍微复杂一点的手机游戏，再来就是需要一点勇气去做的尝试。有周末第一次站上了皮克球的比赛场，专程去到了玉里，去参加了一场的皮克球的比赛。哎，这对我而言也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我差不多算是从去年开始第一次拿起了皮克球的球拍，然后刚开始呢，有一搭没一搭的，一个礼拜可能就打个一次，哦，有时候最多两次。这次为了在上个周末要来参加比赛，最近就有多密集一点点的来打球来练习。有哎，自己觉得有啦，那种球感啦、手感啦，这些运动的状况，我都觉得我自己的肺活量都有变好了。运动这件事情，尤其比赛要来登场比赛的话，那绝对是很正面的，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你有没有花时间，有没有花技巧去学习去训练，一上场再加

这样紧张会让你的本来学到的东西会再打折扣，所以这样算起来，哎，这一次的初登场参加皮克球的比赛，我个人已经觉得我的成绩我很满意嘞。虽然没有拿到奖牌，但是我觉得很棒啊，女双我可以进入了四强。争季军的过程里头，哎，有一点小状况，所以就这样顺利的落败哈，叫做顺利落败，没关系啊。这个叫做季军未遂，就是没有顺利拿到季军，但是 OK， 能够进到四强就很开心了。啊，另外呢，混双的皮克球比赛，我自己都觉得，哎，总共20队耶，我可以进到8强。虽然不确定这会不会是我有史以来包括未来都会是最好的成绩，可是真的啊，能够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然后透过打球，哎，让自己达到运动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因为打球交到朋友，甚至还可以跟哎这个空中的听友大家来碰面，相会相视一下，一样我觉得是很棒的感觉啊。这不就也就是打这种玩这种运动很重要的，有兼具的运动社交，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本来想说比赛完啊，好像可以让自己一个礼拜可以不用打那么多天，把时间挪去做别的事，但是昨天一看到人家又在揪今天要打球，忍不住又去加一了一下，又去登记了今天晚上去打球，怎么办？入坑就这样着迷了下来。希望你今年你也已经朝着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的期许慢慢迈进咯。

0: 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而今天9月21号从早上开始，手机有没有很热闹啊？那种警报声没有停，对不对？早上好多次的警报。然而很重要就是我们自己都要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同样的，对我们花莲地区而言，还记得去年在花莲的光复，这里有发生一些的这个灾情，所以待会儿2点钟的时候就会和大家透过这个周末在光复的一项活动，来让大家一起关心我们的土地，来随时做好更高等级的防灾准备。
1: 在加速
2: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

讲到科技时代，你有办法想象吗？在台湾，我们每天有多少次的这种所谓的网络攻击资安的问题啊？官方资料统计，数发布的资料，这已经是很精准的了。数发布说，台湾我们每天哦，平均面临的网络攻击，大概是你猜多少啊？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吗？答案就是260万次的网络攻击。这个数字还蛮惊人的，对不对？这种所谓的网络攻击，包括了从网络的系统，甚至呢到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像我工作啊，这是一个公部门，而且它是个警察机关。我们对网络攻击部分、资安的部分，当然是要非常谨慎的，要来面对降低被网络攻击的部分，就必须要不断的提升很多的防御能力，当然还有更多的资安技术。可以想象，现在 AI 这么普及，再加上这么多假讯息，还有诈骗的手法，一直进化，一直变。现在你会不会看到一些讯息的时候，不管是简讯啦，或者是群组的讯息，或者是 email 啦，很多的不同来源，你会多一点谨慎了吧？有哦，在台湾统计起来，原本从来不太紧张的特别去查证一些事情的民众，从以前比较少到现在已经有65%，将近66%的民众已经会主动的透过一些查证的工具，或者是跟人家讨论的方式来做一些资讯的确认。有，像我自己有时候看到一些讯息的话，如果没有100%的确认，我可能就不太会去转发。甚至呢，如果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重要的资讯，蛮值得跟身边的家人啦或者朋友来分享的话，那我可能就会透过查证中心，或者是自己上网再去多做几次的确认之后，我才会把它转po出去。否则其他时候我基本上就是自己看看，然后觉得有点狐疑的，然后就去查证一下。但是不可否认，现在各式各样的假讯息，你看包括很多这种 AI 生成影片，每一个人你自己的影像都可能被别人拿来移花接木，接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身体，而且可以讲出完全不是你讲过的话，这些都是很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资安的部分做好来，因为在数位时代，每一只手机，每一个密码都是一道防线，也都是不管个人，甚至它也会是一个社会国家的一道护城河。有时候尤其一些比较关键性的密码，叫你换的时候不要偷懒哦。

李佳欢所演唱的《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好，今天的交通情形，礼拜一看起来交通状况其实都还算蛮稳定的。台九线搭走苏花的部分，只需要留意大清水民隧道的施工。159.4 6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深夜马滩西的一个大型桥梁的运输作业仍然持续进行，花莲的崇德到和仁这一段凌晨的12点半到1点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会做一个管制。如果大家有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的话，哇，那个大型钢梁好惊人，好惊人，超壮观的，我很难形容那个大小，你就觉得看到一台载运这样桥梁钢梁的移动过去，然后镜头要花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会到它这个大型钢梁的尾端，非常巨大。所以这也难怪要做这么大型的钢梁要运到花莲来，他们就是只能够利用深夜的时间，然后做短区块的车道比较窄小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封闭。因为苏花嘛，大家知道嘛，有的地方就比较路比较窄啊，那如果这种大型钢梁运输的话，有些转弯的地方，那他们一定就要更加谨慎了，所以把空间让给他们。最近大家走台九线在马滩西桥的部分，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工程的进度很明显了。像我礼拜五就下去光复，下去玉里，然后礼拜六比赛完傍晚回程的时候，大白天哇，看到那个柱子啊，还有桥梁已经慢慢的在搭建起来。真的感受还蛮深刻的哈，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最近经过光复这一带，你就可以看到了桥梁的进度，而这个大型钢梁的运输作业，我们还是多给他们一点时间跟空间来做运输的部分，大家就多多体谅，也许来到这里可能要稍作等待。好，这是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苏花路廊除了这个大清水民隧道还有深夜的管制

一个小时之外，台九丁线和平路段61这里呢也有刷坡的工程，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东海岸公路一样，8到9K 的地方这边有施工靠海。

感觉上花莲今天天气还算不错，对不对？但是气象署今天还是在南部高雄、屏东这里有发布大雨特报，往南移动的朋友就请您留意一下，屏东跟高雄目前在大雨特报范围。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2: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3: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佳哉，你今仔有来？系啊，
4: 我等下听。
3: 我拄仔有跟你讲，这就是这标准的迄个假检警。加检察官啊，加警察要甲你骗你的钱的，啊好，刚才你今仔来派出所，
4: 哦，
3: 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0: 然后我从头拢无想到。
1: 你当初你都恐慌啊，你对方也不理你，紧张啊。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2: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三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施俊秀高雄报道。
3: 柳营奇美医院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专案计划，针对社群团体据长照高龄照护场域进行卫教，推动民众正确药物使用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柳营奇美医院今年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精进在地化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进药物滥用防治卫教模式计划，这个计划将针对药物滥用防治宣导及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卫教，整合院内外单位资源，推动民众正确认识药物使用观念，提升自我照护能力与健康智能。计划主持人台大张荣臻教授说，
5: 主要我们想要推广的就是大家好好睡，健康的生活，那能够使用就是正确的安眠药的使用以外，也可以用其他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睡眠。药物跟这个毒品之间也常常是一线之隔，所以我们同步也很希望国人也正确使用药品药物，然后尽量避免就是涉毒用毒这样。
4: 柳营奇美医院黄文聪副院长表示，药物不当使用及滥用，不仅可能影响个人健康，也可能造成家庭及社会负担。透过医疗专业与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不同场域合作伙伴的共同投入，让健康教育真正从医院走入社区，也走进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3: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记者张涵报道。
6: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7: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6: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8: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6: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9: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6: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秋季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秋天啦，你多久没有好好的出去玩呢？讲到玩，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用太远，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度假，或者是离开家里，其实它也有可能会让你可以觉得，哎，那种放假的氛围，那种度假的感觉有很多元。身为花莲人，这一波的旅游补助，一个月一次，你可以使用一次，不用真的太可惜了。昨天还跟我花莲的朋友大家在聊天，我就说来吧，咱们几个姐妹淘找个旅店，大家好好的，不一定要抛夫弃子啦，就是自己姐妹淘找个地方好好住一晚，晚上聊聊天，哎，轻松一下，或者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啊。然后隔天早上轻松的吃个早餐，然后再回家做家事，是不是很简单？但是你可以想象吧，当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空间切割开。现在花莲县民每一个月有一次的旅游住宿补助，这还是政府的补助的部分的另外哦，而且政府的补助就是要平日礼拜天到礼拜四五六日晚上是不可以用的，但是身为花莲人，不分平日假日，我们都可以使用这种的住宿补助。就像我礼拜六因为要去玉里去比赛嘛，然后早很早啊，8:20的第一场，所以如果提早半个小时到的话，你看7:00多就要到，哎，我如果从花莲拼到玉里去哦，开车随便也要1.5小时吧，那我岂不就是要天才刚亮就要出门？有啊，我几个球友朋友他们都是什么5:00、5:30就出门。哦，对于我这种爱睡觉的而言，我宁可再加上正好有这样的住宿补助就用啊，所以我礼拜五的晚上我就已经，礼拜五大家还听到我声音在空中很正常的，礼拜五下午还跟大家说话，对不对？等到我傍晚下班的时候慢慢移动，先去受风吃个猪脚，然后才慢慢的移动到玉里去，到玉里的时候还可以赶上直接 去夜市走走逛逛，买点东西再回来民宿吃点点心，哎，睡觉，隔天还可以睡到闹钟设定到6:30都绰绰有余。所以啊，这一波花莲的住宿补助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直接输入，在搜寻引擎里头输入花莲住宿补助，这样子你就可以找到官方入口，花莲县政府的所设立的这个补助的专属网站，接下来你就是在去住宿前，你先把一些基本资料把它输入好，只要是年满14岁的话，准备身份证或者健保卡，未满14岁，因为还没有身份证嘛，有可能还没有身份证，所以呢就准备健保卡，那因为输入一些个人基本资料之后还要再输入证件，所以很简单的，然后其他就是标准的什么身份证啦、出生年月啦，还有地址，就这样。大概可能按照我那天操作顺利的话，如果你用电脑，像我打电脑可以很快不用看键盘那种，我大概可能花个1-2分钟就搞定了，事先把证件的照片然后档案准备好，然后呢把这种基本资料写上去，还有电子邮件信箱写上去，就这样你就可以寄出申请了，然后不管你什么时候要用，你就先把这个申请好，然后等到你真的要去住宿的时候，你到了，像我们那天到了
到了民宿，然后民宿主人就跟我们要了电话还有名字，然后看一下证件，他只要输入那个电话，然后还有什么民宿端的部分听说是复杂一点点啦，可是我们一般民众的部分，我们只要把这些提早在家里先把它做好来，然后呢民宿方他们就会把我们的电话基本资料输入进去，他只要确认你已经事先有登录了，这样子就搞定了哦。像我那天住一个晚上，两个人住一个晚上，还有含早餐、哦、隔天的早餐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付不到200块钱。你自己现在出去吃个早餐，吃个烧饼油条三明治，然后再加上两杯饮料，可能都已经要差不多这样的价钱了。当然啦，民宿的价钱有很多元啦，我选择的是就是距离我比赛的场地比较近的一个民宿，但是也很新啊，他说他今年过完年之后才开始营运的，所以房子很新，所以房间里面的东西啊什么也都很新很 OK 的，大致上如此。所以如果花莲地区的朋友真的把握一下这样的机会，让你自己可以放松一下的机会，每个月我们都有一次的花莲县政府所提供的1200块钱的住宿补助，所有人都一样哦。你一家三口，你一个月等于就有三次去住宿的机会，但是每一次只能用一个人的身份出去，出去走走玩玩。有啊，我有朋友就会跑到哦，这个季节开始可以泡温泉了，可以到温泉区去住宿。但是切记哦，你不可以用平台来订房，你一定要直接打电话跟住宿点来订你的住宿，透过平台就不能补助了，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要运用花莲县政府的住宿补助，就请朋友们提早规划一下，平日假日都可以使用，别浪费啊，好好走走玩玩啦。

这首歌就叫做好想放假，讲到你的心情吗？来自于潘玉文所演唱。当然刚刚讲的这种旅游住宿补助，我所说的花莲人每个月一次，不分平日假日都可以使用，这还只是花莲的补助哦。那如果你的使用时间是在平日的话，恭喜你，还有政府的补助啊，那就挣更多了，你可以住得更好，享受得更多，大家真的多多运用吧。1:52，在路况上提醒大家，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晴时间，从太鲁阁到天祥1:05的放晴，再来就是第四次在3点钟。你多久没有走中横？我可能这一次的中秋节连续假期应该还会再进去一次，上次进去走的经验让我觉得哇真好。久违的中横里头依然很美，也许你不见得要走得很长很远，光是走到太鲁阁，走到天祥，走到绿水，你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强韧的生命力。

去年的秋天，花莲的光复，这里的洪灾，你有来拿起铲子还是穿上雨鞋来这里帮忙吗？在这一个周末，有一场的走过泥泞遇见光，光复感恩生活节就在这个周末登场，9月26号，待会儿和你好好聊聊。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中坜转接到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367.7公里过高雄出口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大湾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北上241.7公里斗南加入道之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0到269公里之间，布袋一路段的中线有大块的铁片掉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5: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4: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5: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6: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2:06，我是妍伶。在今天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在这个周末9月26号，在花莲有一场很特别的活动，叫做走过泥泞遇见光，光复感恩生活节。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这一次活动的策展人赖冠宇。冠宇下午好。
1: 妍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呀、尤其在今天我们在聊这个事情，我觉得日子很有意义哈。
1: 对，
0: 今天国家防灾日，其实真的今天全台湾大家也都很正式的来面对，对于台湾这块土地，我们真的要多一份的心思来面对很多大自然难以捉摸的变动，对不对？
1: 是真的。
0: 所以回想起来，去年就在9月23号，
1: 好，
0: 在花莲的光复这里真的遭遇了这个很大的洪水的灾害哦。当然到现在，大家像我礼拜六经过凤林光复一样，手机的警报还是响起。
1: 对，另外一个颜色湖。
0: 是的哦。然而整整一年的时间了，相信收机旁很多的朋友，我们去年也都带着铲子坐了火车来到了光复，不管你去了一趟两趟三趟，其实知道你们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赶快把你们活动的讯息啊转抛给台北一个朋友，因为去年去当铲子超人的时候，在火车上就遇到了一个台北的女孩，一个人专程来，然后她就住在花莲火车站的附近，因为她没有交通工具，
1: 是，
0: 然后就连续就这样红5天吧，
1: 哇，
0: 他把工作请假，然后来5天，一个单身女子就这样每天去光复，就拎了一个桶子，带了一把铲子，很可爱，就这样往返。所以后来我们在火车上巧遇了，我还请他吃饭，因为就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所以去年真的，光复的这个事件汇聚了好多好多人的这个爱心。然而这一场的活动，就真的算是一个民间公益活动。这个活动怎么来的呢？
1: 好啊，其实我觉得去年，我想在秋天的时候，那一场洪灾，我想对于台湾或全世界来讲，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因为这其实是很多的黑色泥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场洪水过后，而它当时最难要处理的就是整个城市被整个的泥沙整个淹没。但是你知道，就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台湾有这么多人其实透过自己的自主行动，而且甚至是请自己的年假来一次又一次这样去搬。我觉得有好多好多感人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这件事情很特别，就是一年好像很久，可是又好像其实才昨天发生而已。所以在今年的这个中秋连假，又刚好是遇到了这个洪灾周年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想，就是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一直陪伴着，就是我还有我的团队跟一些在地的非营利组织哦，我们陆续其实在光复那边都有一些类似像辅导的这样的工作站。但是我们就在想说，在一年纪念的这些时刻，我觉得好多人有那种非常多的感谢的心情，其实除了说出来之外，其实我们想要有更具体的回馈。所以其实这次的活动啊，真的就是希望让去年曾经来协助过，不论你有没有拿铲子，或者是你真的有给光复任何不论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实际上面的资源，或者是你曾经是因为看到家乡被淹没之后返乡回来的花莲人，或者是你就是住在当地的受灾户，我们希望在今年的中秋节，我觉得在有还有一些些人可能还会对于自己的家园有那个失去的伤痕的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有一个温暖的陪伴。所以这个活动其实对我们来讲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就是感恩为出发。对，就是在我们往前进的生活里面，其实都要感谢曾经

0: 为这块土地付出的所有的人，所以才有这个所谓走过泥泞遇见光。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系列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在那一天回来，然后可以接受大家的满满的心意。
1: 相信大家现在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啊，来到光复这一段，好，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个万里长城，他们号称万里长城嘛，
0: 是，
1: 全部都是泥泞堆积起来的，然后也
0: 小
1: 许，
0: 山这样子，
1: 对，
0: 一座一座
1: 一座一座，而且可能在某一些角落，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的泥巴还在，可能摩托车坏掉的汽车可能还在那儿哈，
0: 是。
1: 但是时间一年，而且大家日子不断在走，所以在这一次9月26的中秋连假，那整个团队是由下而上民间公益活动，大家发起之后，所以欢迎大家哦，在这一个周末，好快哦，这个周末大家可以重回光复。那这次你们的整个活动规划其实很多元呢，
0: 对，
1: 我光是看你的企划书，还有你们的活动内容，哇，我真的觉得好了不起，
0: 没
1: 算很
0: 有，
1: 厉害，就是你们要在蛮短的时间把这一切给呈现出来，
0: 是。
1: 可以想象，尤其其实我们自己现在讲起那个时候的点点滴滴，都还是很感动的，哦，
0: 对对。
1: 有一份的心疼，有一份的疼惜，当然有更多的感动。然而，这种大家共同的这个不求回报的付出，尤其不管是花莲人还是全台湾的人，大家就这样默默的做事，很走到现在。那这次的活动，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大家彼此那个情感的交流？
0: 对，其实我们有在思考这一次的活动，因为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某一种生活节，或者是好像就是一个纯粹欢乐的气氛，但我们希望其实它其实应该在更具有意义，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在前导，虽然我们筹备时间非常的短。但我们其实有一个募集产值超人照片这样的一个线上活动，因为我们即将在这个活动的场地，我们其实会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记得那个当年的光复火车站，很多人都是把那边的铲子直接这边堆
1: 是
0: 成山，还有很多的雨
1: 雨
0: 鞋。
1: 鞋
0: 对，所以我们那
1: 壮
0: 边，
1: 观。
0: 对，我们那边会有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可以拍照打卡的点，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很棒的服务台，只要大家在当天前500个来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100元的感恩的折价
1: 哦，
0: 券，然后还
1: 是。
0: 有一个限定这一次发行的一个小小的金铲子的钥匙圈，它就是一个祝福，一个心
1: 是。
0: 意。对，然后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就是会从这个地方为起点。在下午2点到3点的时候，我们有目前会有15个在地的社群跟团体，我们会沿着光复火车站走到中山路，然后左转到全联的广场前面的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感恩的彩街游
1: 台
0: 行。
1: 阶啊，
0: 对，
1: 是。
0: 那因为我们其实希望它不只是欢乐，而它是一份感谢，所以我们其实现场有准备一些很有趣的道具，这个要卖个关子，要让大家来现场。
1: 好哦。
0: 然后我们会有很棒、很感动的歌曲。对，所以光第一，我们要开幕前，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游街的行动，而且后来才知道，其实在非常久以前，光复的街上以前也是有游行的哦。
1: 哦，
0: 对，
1: 是，
0: 然后我们这次蛮特别，是它不是只有活动现场，我们这一次在整个光复市区，很多店家听到有这样的活动，都想一起响应。所以这次也会有很多街区的店家会主动参与这次活动的串联，对，所以这个所谓刚刚有说的这个折价券，不是只有在市集消费，你可以跟很多在地店家来兑
1: 哦，
0: 换他们的心意，这样子，对，
1: 呀。
0: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摄影展，我们会在中区艺文中心，就是如果你在网络上，你找一下花莲中区有一间很棒的书店叫比心书店。
1: 是的，
0: 他在比心书店的1楼，我们会让大家投稿，甚至是我们有邀请几个知名的摄影师，把去年洪灾当时救灾的这些照片，我们会输出，然后会让现场大家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摄影展，搭配的摄影展，现场呢还会有一些知识型的摊位，包括像地球公民这些，我们还是会来做所谓的防灾的宣导。因为我们希望，其实，让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影像唤起自己的情感跟记忆。

0: 的时候不是恐慌的，你甚至是更坚定的知道说我们在现在极端气候发生的一个世界，我们如何去因应这些事情。所以它也非常的算是这个活动里面的这个子展场也非常的有很丰富的算是文化的意涵。那蛮特别是这次也会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是我们这次有九个在地的当地的传统的店家跟手作妈妈，他们会免费提供大家他们的心意跟食物哦。
1: 哦，很可爱。
0: 对，所以你如果到现场的话，你只要在那个摄影区那个地方拍照打卡，就可以拿到一份他们准备想要招待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意有一个流动。我觉得我们是接收者，可是我们今天也可以透过自己能够的心力去做付出。我觉得那就是人跟人之间非常美好的时刻。对，你看，我还没讲到主展场。
1: 好，先讲周边而已。从你下了火车，然后到再加上你能够看到彩街，还有摄影展哦，还有待会还有更多的内容再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所以不管是我们花莲本地的朋友，或者你自己身边跟我一样也有你去年遇到的，或者是说你其他你那时候邀集来的外地的亲友来参与的这一场很特别的事件的话，其实都可以邀请他们回来走走咯。来看看经过了一年时间的淬炼，我们光复回到了很好的状态。
0: 是
1: 那时候想说今天要播什么歌，我想到了这一首迷先生所唱的愚公移山，有没有就很像铲子超人们那时候所做的，大家就这样一铲一铲的把这些泥泞们就这样把它拨开了。
0: 对对，
1: 好，听首歌待会回来继续跟冠宇聊。

0: 在今天和大家来聊到即将在这一个周末9月26号在光复举办的走过泥泞遇见光光复感恩生活节。那来到节目当中是策展人冠宇，那冠宇刚刚和大家谈到活动的部分内容，来吧，咱们就要来到这个主要的部分了，主展场的部分。
1: 对，其实在那个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去年有在年底的时候参加过我们在全联前面这广场，当时是叫做一起前进生活节，
0: 我有去。
1: 对，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很感动，是因为他是在灾难发生之后的第一场正式对外的活动，在市区市中心这样。
0: 而且那时候连地上都还有泥巴，
1: 还有泥巴。然后当时我们选择了一个半到晚上的活动，因为当时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光复街上很多店还没开，所以下午6点之后整个就有一种很寂寥的感觉，就是很安静。所以我们那一次活动办到晚上8点，然后有感觉把市区的夜亮晚上时间打开，而且很有趣是那时候我记得冬天嘛，所以大家会烤火。我们一般汉人来讲，可能觉得烤火好像是聚会的感觉，可是对于当地的阿美族人来讲，其实烤火它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它不只是取暖而已。对，所以这个也是当时活动上面大家觉得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从一起前进到现在我们的感恩的这个生活节的部分，我们在主展场的部分呢，这次会有一些不一样，是我们除了一样邀请在地的摊商之外，我们这次其实在活动的表演上面，其实我们多花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心思。因为你知道，就是光复地区它算是在花莲来讲是有一个蛮明确的，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族群，尤其像马太安跟太巴朗部落，
0: 是，
1: 对。我想在地人都很
0: 微妙的关系，
1: 很微妙的关系。然后可是他们都是阿美族非常重要的聚落，对。然后这个地方呢过去嘛，台糖在这边，他们行业，所以这个也有很多客家人。对，所以这次我们在这一次的节目设计上面，其实花了蛮多的心思，因为我们就在想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要让大家都能够有所感动。对，所以我们这一次有像在那个原名的部分，我们有一个塞法弄的一个乐团，然后也有在地的青年去唱古谣。所以他会是有
0: 是
1: 会我们会有感觉得到，就是那个非常浓厚的阿美族人他们的歌谣跟想要表达的情感。然后蛮特别是我们还有找那个马可伦，他们好像是一个阿美族的一个长辈的健康操，所以
0: 这么有趣。
1: 他前面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小小的话剧，然后你会看见老人家拿的那些道具，然后拿着一块布说水来了，然后他们就，然后接下来他们就会变成穿着雨鞋，拿着铲子，然后带着大家做健康操。
0: 哇，光是这个画面就觉得好妙，
1: 而且是长辈哦。然后我们会很有，你看，所以这不会是只有一个文青的活动，
0: 是
1: 有针对老人家，针对年轻人的，
0: yeah.
1: 对。然后这是族群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次也很高兴，像花莲其实有一个客家歌手徐世慧老师，
0: 是
1: 哦，他很有名，他也是入围金曲奖，
0: 是。
1: 然后他这次听到说这是一个公益活动，他非常非常的，就是真的就是很意气相挺
0: 来参与。
1: 对，他就说他已经努力的排除万难，所以那一天他会带着他的粉丝团，那一天会来现场唱歌。对，然后应该会有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0: 他的粉丝团很强大
1: 对，好像每次
0: 载歌载舞，有他们就热闹了。
1: 对，他们不止在下面，他们听说还会上台。
0: 是，
1: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非常。然后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啊，你知道就是在像这样子一种比较感恩的、比较疗愈的这种活动里面，我觉得有规模的这个音乐是不可或缺的。然后你知道去年其实我们有两团，一个是宜兰的爱乐，另外一个就是花莲在地非常有名的生子乐集。对，这次生子会带22个人上台，他们是用整个乐团的方式，他们会有一系列的包括像风之谷的音乐。

0: 乐，然后还有针对疗愈跟修复内心的歌曲，他们会整整表演40分钟，
1: 哇，
0: 大团。
1: 如果跟我一样看了去年的活动的话，今年等于是那个乘上30倍的概念，
0: 就是整
1: 还
0: 个
1: 要更

0: 起合唱，朗朗上口，然后非常感动人心的歌曲，然后它也会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里面很压轴的演出。然后大家以为，好像活动就是这样一场接一场，其实我们中间还会穿插一些像，社区的妈妈，他们觉得我平常就是磨剑十年，每天都在那边跳舞，我们就是要等这个机会可以上台表演，所以我们也有在地的社团，光复的妇女会，他们也会有妈妈希望能够在这个跟我们共襄盛举，所以也会上台做很精彩的演出。对，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演出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几乎每个小时又要加彩排，然后又要再加上表演，整个卡得非常非常的满。
1: 是，好，所以等于在这次6个小时时间之内，你随时来。哦，都有东西可以看，都
0: 有
1: 有东西可以
0: 看、
1: 玩。
0: 听、吃、玩，然后还可以写。我们有鼓励大家，法鼓山这一次也来协助说，如果大家在
1: 是
0: 这边写明信片寄出去，对
1: 啊，
0: 啊，也可以有一些心灵上的回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其实我希望让大家可以真的感受到光复人的热情，然后可以看看曾经你走过的路，还有曾经你铲过的房子，因为你的努力而让他们今天可以光洁重生。所以我觉得迎光而立，希望让光复慢慢的从所谓的灾区的状况一步一步站起来，其实就是这个活动最主要的意义。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大家能够在中秋节的时候跟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回来坐坐。
1: 好，这个光复感恩生活节听起来活动内容，很丰富
0: 很
1: 哈，
0: 丰富，
1: 而且我们
0: 对，
1: 等于就从中午的
0: 2点，
1: 等于吃过晚午餐之后，2点钟开始，6个小时的时间，一直一样到天黑的时刻，我们都在这，而且在光复好多个角落
0: 都
1: 同时
0: 有，
1: 进行。
0: 对，整个光复的街上都会被我们点亮哦，
1: 太
0: 很
1: 好
0: 期
1: 了，
0: 待，
1: 很期待啊！好，今天特别透过冠宇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次的光复感恩生活节。各位朋友们，不管你曾经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关心光复，我们都欢迎大家回来光复走走，就在9月26号。谢谢冠宇。
0: 谢谢妍姐，谢谢大家，期待26号，到时候下午我们在光复见。
1: 好的，OK，最后提醒大家，在道路状况来说，在中横公路，待会儿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用的朋友们，你要走中横太鲁阁到天祥，或者要再进去到大庾岭，就请您把握时间喽。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921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这次特别走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也获得肯定。黄义豪的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21分，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3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市岛，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5: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哦，太棒了。
4: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随后总统赖清德出席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动土典礼，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的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了，为企业投资做

0: 好准备，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2: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1: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网络购物真的要注意安全。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别因为贪小便宜而点了不明的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以及提款卡的密码给别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3: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0: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以及中山中部的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6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进广州好。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3: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3: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

0: 备，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跟艾怡良所合唱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好，刚刚和大家来分享在这个周末的活动，在光复的活动。当然，这个周末因为连续假期啊，花莲真的活动好多、哦。这几天在看这些活动，尤其因为是中秋节，而且一口气四天连续假，势必的应该有蛮多的一些可能。外地的亲友会回到花莲，或者你自己也想要在这四天好好的到处走走的话，陆续的会，我们会在节目里头再告诉大家其他你可以来参与的东西。好，当然刚刚送走冠宇，还跟他谈一下一些活动的想法。确实花莲真的需要慢慢的一直越来越活络。2:47，礼拜一2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礼拜一的职场沟通里头，你在你的职场里头，你是那种别人说什么都好的吗？

还是你自己有那种被人家讨厌的勇气？这两天也看到人家说职场生存里头的几句话，戏剧里面说在职场礼貌差不多就好，而另外你需要的是气场哦，因为你如果让对手知道你就是个职场小白兔，一个不小心你可能会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你有这样的遭遇吗？职场的气场是要做什么呢？如果你在职场是那种温良恭俭让型的人呢，一个不小心你真的可能会被变成那种没有存在感的便利贴，人家需要你的时候就叫你来做事，因为你好配合，说什么都好，而且很体贴。但是你经常就会只是那个配角。但是如果你可以让自己多一点气场，而且要懂得设下界限，跟某些人跟某些事情要有一定的边界感，这样子呢，你才能够用你的专业来稳住你该有的位置。尤其当你的专业已经很足够的时候，请你不要小看自己，你要用你的气场来让你不受任何别人无谓的干扰。你要怎么样让你的气场能够呈现出来呢？首先你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包括像是在会议上或者是跟别人的共同合作的过程，你要清楚的让别人知道哪些是你愿意配合的，哪些是不能太超过的。你要稳，透过哪些部分呢？透过说话，透过情绪的呈现，还有透过你的身体语言。再来，气场强的人哦，有时候你就觉得有的人那个气场他不全然只是完全的冰冷，而是他在那儿，哇，人家说这个人哦自带气场，好像他自己的身边就有一个很大的能量来 hold 住他，你不能够随便对他有所任何所谓的侵犯。这种侵犯呢，包括言语上的侵犯，或者如果是一群主管在开会，你就会发现，哎，有的主管非常稳如泰山，而这其中其实也包括有时候该捍卫自己的团队的话，那就必须要站出来捍卫着，即使自己团队比如说有做那么一点点的假设啊出错了哈，有点小状况，那也许这个时候哇别人就追着打的时候，哎，这时候呢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稳的主管，你势必的可以做出适度的保护措施来保护你的团队，当然也不全然是无谓的保护，而是适度。好，该承认错的错，好，该惩罚的惩罚，但是不能让人家追着打。你有时候在这样的场合里头，你要稳稳的说话，有时候你不要太急着表态，适当的时机出手，而有时候承受其他部门的质疑，也不要太急着去反驳，先观察一下整个对方的情绪，还有整个局势，
比如说

今天都是中阶主管在开会耶。然而，主事的大主管明明已经比较偏袒某一部分的话，哎，你就要适度的先稳住自己。一些反射性的反应，你就要拿捏一下。人家说啊，气场里头隐形武器，就是你适度保留的资讯。这是要用一点策略的，有时候一些模糊地带，如果你有一些更有利的资讯，或者是更有攻击性的证据，你就要好好的把握着。而这种所谓的自带气场，有时候人家说拒绝的美学不容易，这也会是你的气场稳定与否的来源。如果你能够很优雅而坚决的拒绝，恭喜你，你成功了。记得哦，这种拒绝甚至要带一点点优雅，但是却坚决，不容易吧？职场真的险恶的人跟事是蛮多的，你要自己创造一套属于你自己非常可以愉快而能够拿捏的一个处事做人处事的原则，千万不要变成别的部门别人的便利贴。

来自于吴中明，原本在超级星光大道里头出现的歌手。2:58，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30线4K 跟9K， 南安瀑布还有卓乐路段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今天走台九苏花，留意159大清水明隧道，6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待会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喽。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斗南前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的81.7公里过了湖口，中线车道有沙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11.7公里，干角前的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

台66线东向27.3公里，大溪端接国道3号的匝道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包掉落物，台一乙线北上的16.5公里，明道中学前外线的路面有坑洞。 台72线西向的15.8公里，公馆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 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源流，桃源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源。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f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5: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5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 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5: Thinking that no matter what we do, we'll never fail.

0: I guess it's good for show and tell. Like, should I keep my soul to sell? Love you the way I wish you well.
1: 3:1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到4点的节目。下午的时间，朋友们在移动的过程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随时跟我们说一下，电话刚卡来哈，0800000123分机的部分，按照我们的语音会告诉你说花莲分台在7，放在心坎里也是可以。金广一个礼拜7天，每天都是有现场的节目在陪伴大家，所以任何的状况，看到交通事故还是看到哪台车子上面各式各样的东西掉下来的，其实天景广的路况啊，花莲的路况算是单纯很多。像我之前在台中台的时候，哇，有高速公路，有省道，有市区道路，真的马路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大虫动物，比如说一只猪在马路上，小到一个猪爬子掉在路上，哎，都跟猪有关吗？没有全然啦，还是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会出现，你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通通都会有。那在花莲，如果朋友们走花东纵谷的话，如果我们的货运的驾驶，请留意哦。比如说像我们瑞穗五鹤路段这边坡度是比较大的，这边曾经光是这一年之内吧，就发生好几次货品这个甩尾的过程哦，东西没有绑牢固的话，就很可能会掉下来。这边我印象，光是这一年掉过什么西瓜啦、啤酒瓶啦，一些东西都会在这个转弯处，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货物散落。这样我们的问奖朋友自己会有损失哦，一切谨慎呢。遇到这种比较不熟悉的路段，而且或者是弯度比较大的地方，大家速度控制一下啦。好，在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和大家首先来分享的礼拜六，你有跟我一样在花莲的日出大道在听李翊君的演唱吗？礼拜六我从玉里参加完比赛回来花莲，还专程到了日出大道，正好遇到李翊君正在演唱。

哎，那天我听到李翊君唱了很多首歌啊，尤其这一首邀请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声音最大声。好了，上个礼拜六的演唱已经过了，但是如果这个周末大家有机会的话，喜欢小雨的朋友可以来花莲发力发力音乐节里头跟他一起大声唱。

这个周末怎么办？活动多到感觉上有点分身乏术耶，又想来玉里听小雨唱歌，然后还想去光复来看活动，好，所以时间就拿捏一下啦。9月26、27在玉里的马太林文化园区法力法力音乐节，会有你刚刚听到的小雨、宋念宇，还有纪晓。

车的代称。然而它在卑南族语里头代表的就是部落大首领的所在地，也是一种团结的意思。普悠玛他在哪里？他在南王部落这里。这个周末9月26、27礼拜六礼拜天，法里法里音乐节在玉里的马太林文化园区。来过没有？马太林文化园区如果从美仑地区的话，我刚才特别 Google 一下，从我们电台来到马太林文化园区大概开车是1小时35分钟，有这样时间的概念，其实它就在玉里镇的春日部落这一带。远远的到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指标咯，这个周末可以来这里走走玩玩哦。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在你听歌听资讯的同时，一起来关心重要的新闻讯息。待会5分钟新闻再回来。

0: 警广新闻，
1: 位于台北市中山区的富邦人寿通讯处，今天上午遭一名年约40岁的伊姓男子持刀闯入，并有一名38岁的洪姓男员工遭到砍伤。范闲随后持刀自残，同样失去意识。公司紧急通报警消到场，并将两人送医抢救。犯案动机与过程仍有待厘清。台南市安南区上午发现巨检冲撞警车事件，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2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3: 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控制，车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2: 第三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更千万不要在施用毒品后驾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器，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以避开拥塞路段与时段。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5: 收驾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

0: 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1: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警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记者朱明一的报道。
3: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4: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3: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2: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3: 车辆行经有画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2: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1: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2: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

0: 员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1: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4: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5: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别嘞。
1: 呀、yeah, ，有时候很多韩国歌曲啊，那个节奏的部分就让人家听起来哇，整个都清醒起来了，是吗？3: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的时间。刚刚听到的是少女时代，来本土来啦，幻蓝小熊这首歌《夜市王》。

这一首歌很洗脑，对不对？不管歌名是什么，你不见得记得住，但是你绝对记得里头一直告诉你鸡排，它就是幻蓝小熊所演唱的《夜市王》。民国的亚运正式开始啦，好开心哦！看到台湾的名将，我一直在追逐的孙家宏，这已经是他生涯第三次来到亚运，这一次成功登上颁奖台，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事里头拿下了银牌，很不容易耶。

好，我们的亚运的选手们持续的在日本名古屋奋战当中。这次总共有43个大项，71个科目。台湾我们一共有派出482个选手，参加34个运动竞赛。

而且那所以唱的《只有孤单陪伴我》这首老歌啊，其实原唱是李茂山，而他这一次出了专辑，收录了一些以前的歌曲。哇，这首歌曲作词人还告上了法院，觉得有一些侵权的问题，还好唱片公司很努力的东翻西找，找出了30年前的合约，终于可以确定的就是曾经有取得版权，才让李千娜的这首歌能够非常顺利的可以让大家可以一听再听。今天的朋友呢是要走中

横公路的话，中横施工的路段蛮多的，从太鲁阁进去宁安桥西畔追路九曲洞慈母桥都有施工，不过放心，你只要配合这五次的放行一切就 OK 了。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5点到6点太鲁阁到天祥的放行，要进中横的朋友时间拿捏好哦。

哎，正经吼，那是拄着代志的时阵，有时候你就真的往正面想，好哩噶在，没有更糟糕。你哪会使定定安尼想吼，人生会过噶较快乐，有认同吗？三点五十六分，今天节目到这了，我是严玲。Kiki， 今天有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特别在南部，就是台南、高雄、屏东，现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阿朗哪位华联，好往台东继续要往屏东移动的朋友，就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喽。今天感谢您的收听啊，马仔波，浪几点再会。祝福大家开车的平安，在家里啊，一切很顺心开心，明天见，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117公里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另外一个在117.5公里是自小客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351.2公里过了冈山，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南下的358.2公里过了南子，路肩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环北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后龙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的7.7公里，台南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11.7公里，干角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当中。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了0.8公里。台61线南下的160到176公里。

之间，过了龙井到鹿港前，沿线都有散落泥土，经过时请小心。台七四线东向的 8.6 公里一路到10公里之间，过了西屯一到西屯二交流道的路间，沿线有垃圾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后在台七四线西向的15公里北屯二前，有安全帽掉落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yeah, 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1号。同时呢，今天也是自民国88年9月21号大地震发生以来呢，第27周年的纪念日。

是今天呢是921大地震发生的第27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呢也是政府设立国家防灾日第26年了。那921大地震呢满了27年，那当然在今天上午，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如果在外头的话呢，手机依然会响起啊。那这是一年一度的中央气象署的防灾演练的测试的讯息。那同时呢，中华民国中央气象署透过了这个灾害警告这个相关的演送的这个讯息啊，那当然呢目的就是让全民呢能够熟悉灾害警报还有避难的流程。

在今天我们花莲这里呢，那除了是大朋友哦，那我们的小朋友呢，每年在921的防灾日哦，那我们的小朋友同样哦，不管是幼稚园，不管是国民小学哦，一样呢，在校区里头呢，也实施了地震的避难的掩护演练。那小朋友呢，就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完成了这个趴下掩护，还有稳住的保命的三口诀，那也就是在地震的时候呢，能够保护自己。那同时呢，这个防灾日啊，国家防灾日的避难的疏散的演练呢，也让我们的小朋友啊，知道呢，如果遇到的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呢，要就是

经过这个老师也提醒啊，要留在原地直到停止摇晃为止。那当然呢，今天那在我们的花莲市区的幼稚园、国民小学啊，也都立即的能够因应做处理。那防灾演练呢，不是只是形式哦，而是知道呢，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要怎么来做。那同时呢，这个练习呢，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安全的能力啊。那也希望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演练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守护校园的安全。那尤其我们花莲地区呢，地震是频繁的，防灾教育呢，更是需要从日常来扎根。那所以每一步每一步都和我们的安全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属于呢这个学校校园的安全的韧性的校园的一个演练。好，时间已经来到了4:09了，今天是921，9月21号国家防灾日。

接下来呢，香港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呢来到大清水明。

隧道指标呢是 159.4 公里的地方，目前呢正在进行施工。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指标在 231.6 公里到 233.7 公里马太安的钢便桥这里呢，现在是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可以做通行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同时要注意小心慢行，因为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来到南区呢，请您注意瑞北大桥瑞北路段哦，指标是 253.5 公里呢，配合台铁的施工，所以全天候呢是施工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至于看到呢，也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在9公里路段指标在 9.4 公里，还有观音路段呢指标在 44.3 公里，和平隧道指标在 60.3 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继续呢，我们看到是台十一线的部分，花莲大桥在指标 4.8 公里到6公里的地方，依然呢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是利用呢上游的这个新桥来做通行的哦。不过呢还是有限速的，是限速30公里，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呢也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那至于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在 8.2 公里到 9.1 公里呢，现在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全天候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好，来到南区了，我们走这个东富公路啊，台23线小天祥路段指标在 7.5 公里的地方，来到台30线玉长公路呢指标在 4.5 公里，南安瀑布还有卓乐路段指标在 9.8 公里。以上这三个路段呢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

现在时间呢已经4:16了，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官员路段4:30以后只出不进，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尽管谢谢您。

今天礼拜一哦，那香姨在值服务台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今天哦，其实从一早到我值班，然后呢这前后的时间哦，那我发现呢打电话进来的朋友还真蛮多的，哈，不过呢都是打错的，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服务电话。那请驾驶朋友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记得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那今天打错电话的朋友呢，都是哦，哎，我家的那个网路啦吼，那不然呢就是要缴电话费啦吼。好，再来呢就是呢我家的网路线啦吼。好，那等等等吼，那香姨确定呢听众朋友你打错电话了。

我们这个0800-000-123是要播送路况的，是要报路况的哦。今天是921国家防灾日哦，那其实呢九月份也到了这个下旬了哦。那每年的九月呢其实是国际失智症症哦，就是失智症月哦。那当然呢今天921除了呢是国家防灾日之外哦，也是国际失智症日。随着台湾即将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哦，那失智症呢其实距离我们大家呢并不遥远，并不遥远哦。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相宜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呢在65岁以上的朋友哦，那罹患失智人口呢已经突破了38万人。好，那也就是说呢每12位的长辈当中呢就有一位正在经历着大脑退化的考验。那失智症呢不只是单纯的健忘，而且呢它是一种脑部的疾病。那如果发现身边的长辈朋友突然呢情绪大变，而且呢甚至出现了游走叫嚣骂人或者是肢体攻击等反常的行为，其实呢这也就是呢大脑在发出了这个求救的这个讯号了哈。千万呢不要以为这只是老了发脾气了，好，那延误了这个就医。那所以呢今天也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年的国际失智症月呢核心的精神就是要及早准备，那也就是呢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趁好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多运动，保护头部，预防三高，不抽烟，同时远离忧郁，积极的降低风险。那如果呢发现哦，那不管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那有类似的症状，认识的症状的话呢，也请您善用这个筛检的量表哦，那尽早的寻求医学的诊断。那万一有确诊的话呢，也要及早的为将来的医疗还有呢相关的这个生活来做准备啊，才可以留给家人还有自己呢更多的生活的选择。那相宜呢选在今天，其实呢今天就是921在我们台湾呢就是国家防灾日啊，在国际上呢是失智症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啊。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特别在九月呢，全台各地的卫生局还有台湾失智症协会哦，也都举办了丰富的宣导的一个活动。那当然呢，平常也有许多的讲座，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选择性的啊，在就近你的这个县市呢来参与，那消除偏见。及早行动关怀呢不要错过，我们用爱和理解共同打造一个对失智症对友善的社会。那当然呢这是需要我们事先的来及早的准备的。好，接下来这首歌 Coco 李玟所带来的我要看电影。当然我们的生活呢一幕一幕一幕啊，那当然呢好像呢就在电影当中，其实电影演出了我们，我们呢也成为了电影的主角。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今天是礼拜一呢，也就是昨天前天在我们的花莲的文创啊、文创园区呢，那世界民族电影节啊、放映了非常的精彩，让乡民呢觉得非常的好的周末假期的一个这个观赏影片啊，而且呢非常的难得。那昨天呢来到了闭幕典礼了，闭幕典礼呢，那当然呢继续的还是在放电影哦，那其中呢有一位就是黄兴达老师呢有一个讲座，那同时呢还邀约了来自于我们台东的就是史前博物馆的研究员哦。那当然呢在这么多天当中呢，也许多的不管是影评人呢、或者是爱好电影的人呢、聚集在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那这个闭幕的讲座里头呢，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棒的这样的一个醒思哦，那也就是呢他定了一个题目呢叫做 AI 哦， AI 可以帮我们做什么。那当然呢 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那但是呢在

这个理性的处理当中是没有问题，但是感性的感知上面呢，我相信像这种看电影哦，就永远呢没有办法替你去感受的。那当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湘怡也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彰化县议会在今天起召开了第八次的定期会，碰上了议长谢典玲因为贿选还有贪污等罪嫌遭到收押，议会依法启动了代理机制，由副议长许元龙来代理主持议事，运作正常进行。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21号起开议，外界关心副议长许元龙对议长谢典玲收押等看法，许元龙只说谢谢关心。
3: 你也知道我本来上厦门讲话啊，讲话要紧张时，你也知哈，感谢你的关心啊，我就即阵就把议会工作做好啊，就好啊，好谢谢，感谢感谢。
2: 定期会如期召开，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议事和行政运作都正常进行。
3: 送你各单的主管、各位业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筹备会议之前，现如日前有部分一级主管人事移动，请王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
2: 第八次定期会因为进行审查预算需要，由原先的40天依法延长5天，各有45天的会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从今天开始一连3天在成功镇、东河乡还有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的专案勤务，针对于重要路口、易肇事的路段还有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以及取缔，并且将酒驾、毒驾还有药驾等危险的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慈云寺举行了祭孔大典，依循传统的古礼举行三献礼还有六义舞，庄严的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传统的礼乐文化。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安乐国小医生经过训练，以整齐庄重的舞姿演出六义舞，象征文化传承。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慈云寺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林宝玉、立白委员林佩祥等人共同参与。邱佩玲表示，看到孩子们用心投入、庄重演出，深受感动。

0: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很了不起，是他们才总共上课上了六次，一次80分钟，可以跳出这么好的一个完全的六艺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座的老师跟学生跟家长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表现这么好，你想家长们的教育跟老师的教育都是完整的。
1: 邱佩玲表示，市府将持续结合学校和民间力量，让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与生活，延续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也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祝福全市教师教师节快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算比较类似的，环境吹偏东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要留意在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不定时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主要是因为东北风它背风产生一个小低压哦，所以这个降雨情况甚至在南部还比较明显一些。而其他地方的话是要留意午后因为热力的作用，在嘉义及花东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35。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喽。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只有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所以感受上都是稍凉一些。最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哦。而未来这一整周天气上都比较类似，而周三、周四慢慢转偏东风，迎风面降雨几率略微增加。不过周五一直到周末假期，也就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天气稳定，水气少，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视线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桑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
5: 新桑刚爱好为家的重托，
6: 新桑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5: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新桑啥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记得有成为100分的自家，教育部金石每天养100分的钱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平爱到成为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是的，我们教师节也快到了哦，就是下个礼拜一了。那当然呢，今年真的非常非常的巧哦，那也就是呢，礼拜五，我们这个礼拜五呢是中秋节，接着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一就是教师节了。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哦，那接下来这几天呢，我们警广的节目里头相关的路况、相关的注意事项呢，也都会在节目当中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各位乡亲好朋友开讲好，今本也是拜一咯，今天是礼拜一哦，礼拜一哦，那相应呢

要把上个礼拜呢参与呢我们客家活动哈，那走过路过没有错过的看到的，就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了。那或许呢我们的朋友说，哎，我有看到你，真的我也有看到你哦。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3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客家。

0: 演飞主演为演顾秀飞，也是社群平台，也是名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轻巧轻巧数，赚钱的兼职机会。请注意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个人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你阿属堂的系精彩广播天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我系小怡。好，今本日好系八日，今本日系八日。那昨天跟前天呢，草本日了，前日安补哈，前日安补就在呢我们的花莲的日出大道，日出大道哦。那展演了一场呢，那个客家文化风法的发。好，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晚上晚会呢，在我们的日出大道那个中段那里，对不对？好，那真的还分了段呢。好，所以呢，前面的没有坐到位子的朋友呢，就坐到后段哈。不过呢，后段有两座呢非常大的荧幕啊，那所以呢，台感哈。全部有看到党情处，对不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管呢你坐在前面、坐在中段、坐在后段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办单位呢真的相当相当的用心，而且呢都帮大家想到了。好，那这样的一个晚上呢很温馨，而且呢懂都懂都那个哈嘎狗味，很多很多我们的客家歌曲哦。

草本叶猜日出大道，日出大道两片哈，汹涌然后含有爆炎，而且呢是非常的有客家元素，而且呢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是客家的这个客家大戏啊，而且呢非常的难得，就是从西部呢邀请到了郑荣兴老师所带领的荣兴客家彩彩啊戏团哦来到花莲。那当然呢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客家的这样的一个客庄在我们曾经的生活的一个场景啊。那每次呢如果说相宜的这个村子呢要举办要演这个大戏的时候呢，哇，我们真的是动听动听动听动听，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动听咯哈。那下班下课呢就赶快呢端着小板凳哦，或者是长条椅，赶快呢到戏棚下呢去占位置。好，占位置呢客家话怎么说？ hold V 耶。好，台感呢要早一点去 hold V 耶，去看去找到呢去那个占那个好的位置哈。那当然是越前面越好哦。好，所以呢这个以前还有一句客家谚语，这句客家谚语呢就叫做西板一种田地冰房。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只要呢有戏班子进到村庄来，那就是要演戏咯，那当然也是邀请他们来演戏啊。好，那大家呢就会准备要去看戏，对不对？那可是田里的工作怎么办呢？哎呀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戏班子进到村子里头来的话，田地可以放荒。客家话的冰房就是说田地都不做了吼，那当然呢还是要做啦，只是说这形容呢当时呢大家多么的喜欢看戏哦，多么的呢欢迎这个戏班子呢来到村子来演客家大戏。

是的，这一次呢，客家大戏的剧码呢叫做《仙缘情》陈梦哦，《仙缘陈梦》。那当然呢，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对现代的了解，还有磨合了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剧本哦。那所以呢，我相信，昨天有看到戏的朋友呢，会觉得哦，真的很棒的，因为呢，用客家话传达出了呢属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当然呢，昨天还有宜昌国中的管乐团，阳明国际回来的管乐团哦，还有呢，花莲女中的乐团也来共襄盛举哦。那所以呢，在客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呢，非常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在假日当中呢，老嫩太岁太年岁子太嘎穷哈了，大人小孩一起来，老嫩太岁太年岁子大人小孩哦，大家一起来太嘎穷哈了。那当然呢，除了昨天前天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外哦，在客家文化园区，那也就是南埔加油站这里呢，还有花莲客家文化风华展。那这个展览呢，一直到10月4号。那也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太嘎穷哈来哦，来到那个客家文化园区，秋菜南埔加油站后背哈。欢迎大家来看那个客家文化风华展。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5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现在呢台九线的部分在南澳路段呢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是从今天开始的早上的8点呢到下午的5点，那在这里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当中，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现场的引导，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同时呢也就是往东的驾驶朋友更要注意了，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哦，以免呢错过了这个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好，在时间来看看呢4:56了，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收听这个谢宇威老师所带来的18姑娘，在我们花莲呢真的是族群融合啊、哦、那我相信呢这首歌曲呢最能够呢来代表了，就是呢不管是就是原住民朋友，还是呢我们的闽南语的朋友，还是呢我们客家族群哦，这首歌曲呢应该都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的。好，由我们的谢宇威老师填成了客家话，用客家话来唱出来呢又是不一样的味道哦。那共同来收听，同时呢也来准备收听全国的路况之后呢，再来我们要关心地方新闻了。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林口 A 前先前占用潮化线的小客车跟中型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305.8公里过了麻豆有大帆布飞来飞去，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亭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先前在内线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30公里，在头城出口有小客车抛锚占用路肩。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今天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同时呢要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多一分的准备，国家就多一份的韧性，社会呢就会多一份的安定。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内政部消防署表示，政府自106年起，每年配合国家防灾日办理指定电视频道播放重大讯息演练，目的是确认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讯息能否顺利送达民众。电视频道21号也依规划播出赖清德总统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
3: 今天是国家防灾日，

0: 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
1: 赖总统表示，借此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警广记者黎程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了卫福部的守望马太哀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表示面对极端气候跟复合式的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的应对，更需要是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请听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4: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3: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提到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乡关怀及高校清淤。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队呢，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了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的比照全国及国际赛事的规格，吸引了800名的人员参与。同时呢，有近80名的选手呢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的能力。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5: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6: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5: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癌症已经蝉联了44年的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为罹患癌症的时候呢，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花莲慈济医院开发了 AI 智慧的照护平台，同时呢，也整合了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能够在病程当中呢，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的面对疾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7: 护理阿难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难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8: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7: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

0: 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1: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0: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娟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2: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0: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2: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0: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2: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就在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目前看起来呢，在回家的路上哦，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您多加的注意。也就是呢，在目前市区里头呢，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森路这一带啊，车辆是多的。那重要路口也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下班车多，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至于呢，在苏花路廊现在呢，双向是通行是正常的。至于呢，在也就是指标159.4公里，那这里呢也开始在收工了啊。那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如果呢您在山区的部分状况哦，那难以掌握，那也请您呢多加的小心。那就是呢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那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务必哦开启大灯。好，时间呢来到了5:13了，希望这首歌曲《化妆舞会》能够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保持好心情。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呀，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今天礼拜一呢，礼拜一来到我们的秘密花园里头，那香姨呢想到一个问题哦，那也就是呢，早上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说，紫米黑米别搞混了。那营养师特别提醒哦，如果吃错了，血糖呢会狂飙。好，那当然呢，我们总是呢紫米黑米傻傻分不清楚哦。那到底呢，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紫米黑米有什么不一样？那再来呢，又想到了我们的马太安，我们马太安呢

有红糯米，那红糯米跟黑米、紫米又有亲戚关系吗？哈哈哈，那当然呢，我们现在一起来了解一下哦。

是的，在回家的路上呢，湘怡希望能够轻松的哦陪伴大家。那当然呢，现在回家路上肚子咕咕咕咕的没好，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您哦，那这个黑米和紫米呢，外观上呢都呈现了紫黑色哦，都是属于全谷的杂粮，但是呢两者的淀粉的结构是不一样的，那对餐后血糖影响呢也会有所差别。那其中紫米的部分呢，其实它是一个黑糯米，那当然呢它的淀粉呢是比例比较高的，那吃下去之后呢，所以血糖呢是比较会快速的上升哦。那所以呢也就是要提醒呢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哦，那不要把这个紫米呢当黑米吃了哦，那恐怕呢这个血糖呢就是呢要特别特别的来注意了。那当然呢我们在买的时候啊，到底呢黑米紫米怎么样来做分别呢？那黑米通常会标示为黑糙米，或者是呢就是没有出现这个糯米这个糯这个字啊，那那个紫米的部分呢就会出现呢黑糯米，就会有出现那个糯米的糯啊，所以呢黑米就是黑糙米，那紫米呢就是黑糯米，因为它们颜色都很黑。好，但是呢紫米哦有就是有糯米的成分，那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请我们听众朋友哈，好，那我们驾驶朋友现在听到的话就转达你们家的太太你们家的妈妈哈，好，那黑米紫米呢是不一样的哦，不要跟湘怡一样傻傻分不清楚。

子里说的呢，可能这个血糖的朋友哦，那真的像像姨以前嘛陪妈妈呢去量血糖哈、哦，那医生呢总是呢蛮那个严格的哦，他说你是不是乱吃东西？哪有乱吃东西呀、啊？但是呢，血糖就会飙高哈、哦。那其实呢，就是我们没有去认清哦，这个食物里头的这个成分。那所以紫米跟黑米，那像姨刚才呢，就是希望让大家呢能够有所区别，能够有所区别啊、哦。那但是呢，如果你本身就是容易有胀气啦，或者是说消化功能比较呢没有那么好的话哦，那也要注意这个全谷杂粮的食用的分量。那对于呢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属于糖尿病的高风险的族群的话呢，那日常吃饭的时候可以考虑在白米当中哦适量的加入黑米，适当的加入黑米，就是不要有糯米的糯那个字啊。那所以呢，也就是可以增加这个膳食纤维之外呢，那也避免呢误选了造成了餐后血糖呢，恐怕就快速的上升了哈。好，避免黑糯米。

好，至于呢，我们的马太安溪这里产的是红糯米哈，那我们的红糯米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名的。那当然呢，那它到底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成分呢？好，那当然我们也不要错过了，我们先听首歌曲。

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比比看紫米黑米不一样，那么马太安的红糯米是什么米呢？好，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呢，彭羚所带来的囚鸟。那希望呢也在歌声过后，我们共同的来关心到底紫米黑米，我们就不要傻傻分不清楚咯。

是的，在歌声前呢，我们提到了，也就是紫米黑米怎么分哦。那其实呢，黑米就是黑米，那紫米呢是有加一个糯米的糯那个字哦。那粘性呢是比较强的，那外表呢，也就是呢呈现了紫黑色嘛哦。那至于呢，在我们的马太安西马太安这里呢所产的红糯米呢，它是属于糯米，粘性是强的。那它的就是外表呢是呈现红褐色，红褐色啊、哦。那其实是带有呢，这个对我们的马台安这里的阿美族朋友来说呢，红糯米是天赐的一个礼物啊、哦。那传统上呢，它是一年一获的珍贵的作物。那在过去呢，只有在婚丧喜庆或者是迎接重要的贵宾或者是祭祀，像丰年祭的时候呢。才会来使用哦。那所以呢，他是把它当做了有极高的文化跟信仰的价值。那红糯米里头呢，还包含了这个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还有呢，就是有富含就是一般我们的米里头的维生素的 A 和 E， 还有呢铁质，还有膳食纤维。那当然呢，这个铁质的含量呢，可是在谷类的这个排名当中哦，是名列前茅的，那也被列为呢，就是滋补强身的。

营养的圣品。好，总是呢一千零一夜又来了，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29咯。好，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之后，还有呢我们要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且通缉两名大陆籍的幕后负责人。请听报道。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2: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1: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国道三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了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小货车装载了铝梯掉落中线车道，相关的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且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陈云涵报道。
3: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三号南向187.7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02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制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4: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混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3: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居住安全以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请听报道。
5: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6: 透天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是跟我们都可以啊，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5: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

0: 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晴天28度，新竹和宜兰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台南阴天30度，高雄阴天29度，花莲和台东也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哎，好险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5: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7: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7: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6: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7: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6: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8: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9: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1: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先前呢我们提到了黑米紫米哦，那当然呢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马太安心这里的红糯米，那煮起来呢有特别的香气和口感，那当然呢这个口感的香 Q、但是呢粘度是大的，因为它是属于糯米，属于糯米哦，那所以呢是非常适合就是捣成这个阿美族传统的这个摩吉德伦，是吧？德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阿拜也是不错啦哈。我吃过这里的阿拜，我就觉得也是很棒的哦。那尤其呢，那个甲酸姜叶啊、哦，是固胃的，那又跟我们的野菜是有关系的哦。那说着说着呢，我相信在回家的路上哦，我们的驾驶朋友再听下去的话，就肚子饿了哦。好，那这干物。好，我们的超短音啊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安内甘歌无意义，我嘛唔知，咱听看麦。

今麦时间是5:44，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安高通邦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再次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在今天晚上呢，特别注意喽，在东澳到南澳路段，指标是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同时来到花莲的话呢，是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哦。那这两个路段呢，特别注意了，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哦。那所以晚上在11点过后呢，正确的时间是在11:20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有这个交通的管制。那到时候呢，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现场的引导。那非必要的话呢，请您避开这个路段。那也就是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我们尽管呢经常都会在节目当中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那我的朋友呢，哈哈，又来了一个冷笑话哈，就是呢开酒不开酒不喝车，哈哈哈哈，类似这个，这就是呢我们客家话也有一段这个绕口令啊，起菜卡菜起菜卡菜，到最后呢就干脆呢是起应该就是起菜卡菜，反正呢那个动词就会弄错了哦。好，不管怎么样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喝了酒呢，请您用代驾，或者呢搭乘计程车，还是其他的替代方案哦。好，曾馨梅也要来提醒大家了，就是母伴，你是生命。好，大家共同来收听。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我哪怕开心来的门，就会想起故乡的阿妈。
4: 喂，
5: 阿妈，我替你新增的水器放在阳台外口，有较好势无？
4: 吼，真好势哦，比早放在内底较好势哦。
5: 嗯，哎，今日窗仔门拍好开，较通风哦。
4: 知啦，啊，你工过遐无闲，爱食好饱，穿好烧呢。
5: 好啦，阿嬷，只要你顺事，我嘛安心。

是的，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湘怡提到了今天9月21号是全国的防灾日哦，那也就是呢27年前的921造成了我们在中部地区哦，那整个的一个就是家园的残破，还有呢就是面临了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议题，那所以呢今天是一个921纪念日，那同时9月21号呢也是就是在国际上呢是一个防失智的防失智的日子哦，也是在921。好，那明天呢，明天就是9月22号了，那也是有一个活动，那是世界无车日，那这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日子哦。好，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而且呢是全球性的环保活动。

车日呢，又是世界无车日，也是国际无车日，固定呢就是在每年的9月22号，那也就是明天了。那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环保活动呢，这项活动主要的目的是鼓励呢私人轿车或者是机车的车主呢，在当天让你的爱车休息一天，休假一天，改用大众运输工具，不管是骑自行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呢，来做通勤或者是移动，减少呢都市的空气污染还有噪音环境，同时要促进大家呢使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啊，那反思对汽车的过度依赖，共同的推动环境保护。

在明天，不是在9月22号这一天而已啊、哦。那就是无车日。那其实，在花莲呢，早早就已经推广了低碳旅游，而且呢，用自行车慢活的活动啊、哦。那今年的秋天呢，还有非常多延伸出来的绿色的交通，还有相关的活动都可以做参与。像10月份呢，我们的纵谷这笔呢，有徐行纵谷自行车的挑战。还有呢，在交通部观光署这里哦，那也在纵管处这里呢，10月份也会办理相关的自行车的活动。那至于呢，在11月份哦，太平洋的温泉季里头呢，两全其美。好，这个两全呢，那当然呢就是泉水的泉哦，骑呢就是骑脚踏车的骑，两全其美。那也会在今年的太平洋温泉季当中呢来特别规划哦。那当然呢，这也是在我们的世界无车日当中呢，我们其实呢已经在超前部署我们的低碳漫游。所以呢，不是只有明天哦，世界无车日。那在花莲的每一天呢，我觉得都可以安排一趟呢不开车的无车日的微笑旅行。那尤其呢，在台11线或者是在台9线上哦，不管你要看山看海呢，一边吹海风呢，或者是一边实践你的绿色生活啦，我觉得都是非常完美的。那甚至呢，啊哈，如果说我骑一小段就好也没关系啊，像我们花莲市呢。有两台自行车道，就在我们花莲的花莲港这一带呢，就很棒了。所以呢，世界无车日，明天9月22号，世界无车日，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来一趟无车的，一天，哈哈哈哈，好，世界无车日，明天9月22号。

觉得骑脚踏车也是不错的哈。那像湘怡呢，实在是当初有点哀怨，就是觉得说公车，没有等我下班，哈哈，我6点半以后呢没公车了，好呀，没关系，我就走路的。那后来呢，我有了两部脚踏车之后呢，我就两头都有机会骑脚踏车哈。那所以呢，我是一个低碳，哈哈哈哈，低碳的爱用者。好，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不过呢，我已经习惯了在花莲呢，就是要这样无车日的微旅行，而且呢早晚贯彻一次哦。好，祝福大家呢明天世界无车日是不是呢也要来一天那么不一样的生活呢？好，我们的魏如萱所带来的这首歌哎呀哎呀，好，那当然呢哎呀哎呀当中呢你是可以考虑的。好，那时间已经来到了5:58了，魏如萱这首歌歌名真的叫做哎呀哎呀，我们共同来收听，同时准备6点钟的对时。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9.5公里头份前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64.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故障车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257.7公里，民雄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4: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4: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4: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

0: 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在全国的路况的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再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歌曲过后呢，我们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降暑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要留意不定时的短暂阵雨，特别在南部清晨至上午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而其他地方是要留意午后嘉义地区及花东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的低温呢，北部跟宜兰只有22到24度，那北部跟宜兰花莲都是这样的低温，那其他地方像中南部及台东是25到27度，感受都是稍凉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孙半岛及马祖明天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还没有动请多加留意咯。那未来一整周呢，环境带是吹东北风转成偏东风，水气都偏少，所以对于东半部的朋友的话，在这周三周四基隆北海岸跟宜兰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随后一直到周末假期都是为晴朗稳定，要留意高温炎热哦。
0: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白天晚上真的是大不同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如果要外出的话，尤其早晚一定要注意哦，注意。那半夜的话呢，更要注意。现在呢，一定要准备个小被子了哈、哦。好，那如果开冷气的话，还在开冷气的朋友们哦，那也注意呢，定个时间，不要吹得太时间太长了哈、哦。半夜真的哦变凉了。好，那家里呢有长辈朋友、有小小朋友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更要注意呢这种季节的交替啊、哦。那还有呢这个温差的变化。好，时间来到了6:12了。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7了，湘怡呢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就在今天晚上呢11点过后啊，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也就是桥梁的这个复建作业，还有呢钢梁的运输，所以呢在东澳到南澳指标是113.5到123.4公里，在花莲这一头呢是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将有这个管制的措施哦。那时间呢主要是在11点过后，正确的时间呢是在11:20的时候到凌晨1:30，那这两个路段呢将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同时呢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明天早上呢在8点过后啊，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的地方有明隧道的复建，所以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至于在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来到南区也就是瑞穗路段指标在253.5公里，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所以全天候的是有交通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注意咯，早上，也就是8点过后到下午5点，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是9.4公里，观音路段呢指标是44.3公里，那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动线。那至于呢，在苏澳到和仁路段啊，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沿路上多加的注意，也相关的部分呢将会有机动管制。那另外

外呢，台十一线的部分，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那也就是指标在9.1公里到8.2公里，也是全天候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至于在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的6:30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是礼拜一，那相宜呢延续着过去这两天哦，那周末假期呢走过花莲心有所感，走过路过的所见所闻，希望呢也带给大家温暖光明，还有呢对日常的感恩。那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呢相宜去看的电影，好，这是2026年世界民族电影节哦，那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还有礼拜天，昨天呢电影节是圆满闭幕了。那在闭幕讲座上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那深深的触动了我。老师提到呢 AI 可以为你做什么，

就在世界民族电影节的闭幕的讲座当中呢，那我相信哦，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呢。虽然这是一个闭幕，但是期待着我们的世界电影节呢可以赶快的来哦。虽然呢，或许要等一年以后，因为呢这几天让我们感觉呢，这个电影真的太触动人心了哦。好，那当然最后老师抛出了这样的问题 ：AI 可以帮你做什么？那当然呢，或许在场的朋友或者是现在听到的朋友都会说，确实啊， AI 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大家也没有想到它没有办法替我们去感受生命的温度。

是的，湘怡呢，在昨天前天呢，连着两个下午就在文创园区看了四部电影。那不晓得呢，在场有没有朋友哦，看到了最后一次的生日派对这部电影哦。那我觉得呢，它简直就是在讲我们的华人社会哦。所以呢，我还一度的怀疑说这位导演是不是华人哦。但是呢，后来我上网去查，不是，他是道道地地的墨西哥人，墨西哥导演。其实呢，在这部电影当中有许多的华人的生活的影像哦。那但是呢，全部电影哦，全片里头呢是透过了七岁的小女儿索儿哦，那她看着全家人呢为她得了重病的爸爸要举办最后一次庆生会。那这个电影当中呢，大人温柔的安抚着戴着彩虹假发的小女孩，说了一句话呢，也让我感受到呢，生命真的是这样吗？她说，你知道吗？彩虹的尽头是什么？那有人就说是黄金。那她说，你就是那抹黄金。好，想见呢，大家对这个小女孩是多么的疼爱哦。那但是呢，这个电影全部里头呢，就是最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这么日常的这个喧嚣哦。那但是呢，是包裹着呢最深沉的道别。那小女孩呢，在派对上的喜悦哦，那就在大人呢好像吵吵闹闹当中哦。那她到底许了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会不会实现呢？那其实呢，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也就是科技呢永远无法去复制，而且呢去无法复制珍贵的奇迹。好，那当然湘怡非常的感谢恭逢其盛哦，那也感谢呢老师哦，在最后这样的讲座呢 AI 可以替你做什么，给了我最大的一个感想哦。那同时呢也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时间已经接近尾声，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同时呢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散场电影。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并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表示，政府自106年起每年配合国家防灾日办理指定电视频道播放重大讯息演练，目的是确认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讯息能否顺利送达民众。电视频道21号也依规划播出赖清德总统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
2: 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
1: 赖总统表示，借此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3: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4: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3: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预计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首度以首相身份发表演说，也正在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希望再次向川普确认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立场。不过由于高市会谈隔天就换到川习会登场，川普会采取什么对中立场难以预料。至于日本身为国际刑事法院最大出资国，高市是否会回应美国的抵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向月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6: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

0: 都安排代理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1: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3: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金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爱知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项目，台湾混双团体于凯文与黄诗源以5-4击退日本组合，为本届亚运摘下首金。而空手道好手石正中今天在男子67公斤级季军战以9-3力退越南，也替台湾代表团在进账一面铜牌，目前代表队累积1金3银2铜，排名第7。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怡春的报道。
5: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旧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6: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5: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7: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5: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5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8: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

0: 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1: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 0.5 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0: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秋节和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4: 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3: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中华邮政表示，中秋连假期间，除了台北故宫邮局以外，各地邮局窗口都暂停营业。不过因应顾客需求，快捷邮件将会照常投递及收寄，也欢迎大家踊跃利用 i 邮箱、开放式信箱间及自助邮局，这些服务都是全年无休。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80%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6: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5: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点45分，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67.9公里过幼师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甲东向万方道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园道大竹，国道

0: 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十七线北上33公里，过岩厝桥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去四线西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今天动工，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辞，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3: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4: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3: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6: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5: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起到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乡关怀及高校勤余。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韩联社报道，南北韩非军事区今天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南韩官兵受伤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目前仍不清楚引爆的地雷是由哪一方所埋设。根据官方数据，该地区周边估计埋有约80万枚地雷，是全球地雷埋设密度最高的地带之一。近年来布雷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理清。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8: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厘清中。
7: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六月前往台南永康区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9: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楷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10: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9: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竟有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太空舱胶囊床位，以低廉售价吸引北漂族承租。市府公安小组获报后随即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违反建筑法，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裁罚。记者刘威的报道。
11: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12: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8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组及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11: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3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装载的铝梯掉落中线车道，相关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3: 国道公路警察局7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3号南向187.7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点02分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制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14: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13: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

0: 及他人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为强化青年学子交通安全，屏东里港警分局前进大人科技大学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提醒学生们校园周边事故热点、常见肇事原因及相关交通法规，也让新生能多加留意周遭道路，避免闯红灯及超速。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也是开学的季节。里港警分局分析辖区内交通事故资料，大人科大校园周边维新路、德协路跟大人东街是学生通勤应留意的路段，尤其上午赶课、午餐外出以及傍晚放学等时段，人车往来频繁，学生们更应该要提高警觉。警方也透过实际的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学生，骑车一定要避免闯红灯、超速跟行经无号之路口、未停让等容易肇事违规的行为，同时也针对酒驾、无照驾驶跟肇事逃逸等交通违规跟法律责任加强的宣导。里港分局长邱义桥说：“
3: 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那骑乘机车也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守住平安。”
2: 新学期从安全开始，同学骑车上路务必要遵守交通号志，控制车速，路口停让，让交通安全成为开学的必修课程。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1: 能够欣赏到富士山美景的日本山梨县，今年上半年外国住宿旅客中，台湾旅客达150,000人次，年增12%，居各国及地区中排名第一。另一方面，尽管受到日中关系紧张影响，中国旅客大减60%，但山梨县整体住宿人次连续5年创下历史新高。分析是日本国内旅客增加所带动。日本育婴会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还有云林县政府在古坑草岭共同种植多棵樱花树，丰富草岭的自然景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赏樱。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4: 今年5月，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到日本长野县山形村参与2026台日交流会，受到日方热情的招待，特别邀请日方代表回访云林。副县长陈碧君也期盼透过种下树苗，维持并深化台日之间的深厚交流情感。樱花树种植地点还特别选在草林的牛奶科明隧道旁，期盼未来每到花季，这里能成为赏樱的新亮点。古坑乡乡长林慧如说：“
5: 我想在县政府的媒合之下，就是台日交流，把那个台日的友谊种在古坑草岭，对我们的观光应该有很大的帮忙。”
4: 县府期盼透过这次的植树交流，让国际友人看见草岭的美丽景致，也邀请大家闲暇时多来草岭走走，感受大自然与国际友谊交织出的樱花盛典。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因封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中心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呢，路灯没有亮，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57.9公里过了男子叫道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公里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呢，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省道的部分，台汽四线的西行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有散落物，台汽四线的西行8.5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防眩柱倒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提领到五股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的西屯一往西屯二，太原往太平，大里一往太平都是车速比较慢哦。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冈山到南子，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

0: 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21号，礼拜一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Beyonce 歌曲 Ring the Alarm。今天早上有没有被这个警示的算是通知给吵醒呢？我相信我们在一个地震很多或者是风灾会影响的这个地区，大家对于手机发送的警讯应该都是很敏感的。今天早上一响就想说啊，地震。好，不是，是这个测试 testing。毕竟9月21号、哦、是一个在台湾过去一个伤痛的日子，但是我们要从当中学习到、哦、我们在地震来临的时候，还有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预先做好相对应的准备才行。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时间，路况请更新给我跟其他用户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 Beyonce 来听听团体顽童 MJ16 Champion Shower。

人物。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来自 Limmy 的歌声叫做 Thank You， 收录在 Bad Baby 当中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 47.7 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6公里，大竹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之间有三台车的

7:23-24了，来自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 Shadow of a Man。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7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6公里处大竹出口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台61线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在这边。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中兴外线两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他们是温蒂漫步秘密。

温蒂漫步歌曲叫做《秘密》。好的，待会七点半起来锁定金广新闻有路况打电话了，0800-000-1230-0000-1130。在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过三重外，有三台车的事故。来自邱淑传，歌曲是《无真某藏》。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

0: 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吕明宗报道。
1: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强劫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

0: 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以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先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1: 曾先生有后悔吗？
2: 后悔。
1: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2: 有。
0: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3: 被称之为最复杂都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已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住社宅跟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让住户入住新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共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8.2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公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5: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4: 城乡局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8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5.6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让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游淑燕报道。
6: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怡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7: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6: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毒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除了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2度，东部22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2: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5: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2: 嗯，只答对一半哦。
6: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2: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5: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2: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6: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2: 没错。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他是在日本开演唱会的 Waken 的 Weekend Starboy 专辑，歌曲叫做 False Alarm。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来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28.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台十九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肩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一号双向45到47公里，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路段路灯没有亮哦。目前来看，台61的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在国道3号北上223.4公里过中心外线两个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台北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下打优都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他是 K 六刘家凯，歌曲找来了桃子 A1J。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创作者、艺人等等的，我们不只有中文的名字，我们多样化、国际化，我们可能会有族语的名字，或者是各式各样英文的名字等等之类的，一无是处的人生。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歌曲来自索马奥塔还有羊驼小姐的合作，叫做 readme.txt。 国道一号南下 28.8 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台19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肩小动物躺平要特别小心哦，他们是大象体操还有 Tendra， 歌曲是羽毛。

The World 这个演唱会地点在日本， Live 版本录音版本的大象体操，还有 Trendra 的合作歌曲叫做 Feather 羽毛。待会八点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Way Out 专辑它是坏特，我们来听 Oh Boy。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06到110公里新竹系统道头份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内湖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院里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有回堵。省道的消息，台19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间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北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右车速缓慢了。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芳寮路段内线有三台车事故。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0: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想到谁？他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还有宋云桦的合作歌曲《不小心》。晚上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三北上七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芳寮路段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哦。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南下5.9到6.5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的，这里回堵1公里，多点耐心。

行哦。国道一号南下过瑞隆路的出口外线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台十九线南下49公里仑背路段的路间小动物躺平不动了。他是炎亚纶还有尚荣的合作歌曲，陈珊妮的词曲，你就是远方。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

0: 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8:20休息回来。Tyla 的歌声作品叫做 Right Now。国三北上的七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芳寮路段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只有内线可以走。国道1号南下过了瑞隆路的出口外线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偷故事的人专辑，他是阿妹张惠妹，装醉。

偷故事的人专辑阿妹张惠妹歌曲是装醉。好啦，待会准备8点半来听景广新闻。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会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一线的北上437.1公里芳寮路段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李圣杰，你们要快乐，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台南市安南区上午传出枪响，一名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3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3: 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

0: 控制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1: 第三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

0: 道。
1: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五成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 64% 的湿疹发生率。
2: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把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1: 新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新光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3: 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9月23号到27号将在高雄盛大举行。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2026台湾国际儿少嘉年华由文化部主办，高雄市政府合办。文化部次长李进慧说，
5: 那央动剧场其实是扣合着阅读这样的一个主题出发，那我们邀请了四组非常大型的团队，在连续四个晚上在我们会展中心的外面进行非常大型的、很难得的，而且是首次推出的一个表演节目。
4: 户外舞台规划四大旗舰节目，包含高雄市管乐团、日本动漫交响音乐会特别企划版、纸风车剧团改编漫画家叶红甲经典 IP 诸葛四郎、首度携手即将成真火舞团打造震撼火焰版、唐美云歌仔戏团的儿童歌仔戏收妖日记、爱吓人的欧噜噜，以及可可夜总会动画交响音乐会。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南馆舞台及书展主舞台凭门票免费观看央蹦剧场，户外舞台则是免费自由入场，演出类别多元，包含现代戏剧、偶戏、漫才、音乐、舞蹈、皮影戏、歌仔戏、马戏、台湾原创特色等，欢迎全国民众一起参与年度亲子盛会。央蹦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逗留，选择
1: 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

应该已经算 official 结束了，对吧？是吗？好，今天是9月21号嘛，然后在9月25号这一个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夏天算是真的结束了哈。不过梁静茹的歌曲《宁夏》

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一南下369.9公里，瑞隆路的出口辅助车道，辅助车道车辆自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往生，躺在这里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过后，我看一下哈。好，新营服务区往南到新营的路段，这个地方回堵4公里，要特别小心。这一首歌曲是我在周末出门的时候，有一个餐厅餐酒馆吗的周年活动，然后现场有 live 的 DJ 就播了这首歌曲的 remix 版本。我们来听原本的那个曲调，不是 remix 版的哈。辛晓琪歌曲叫做《遗忘》。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休息回来就陈咏希歌曲叫《相濡以沫》。国道一号北上 70.1 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国五的南下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21.8 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 369.9 公里瑞龙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三南下民政出口匝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孙盛希歌曲是小心翻越。

西西孙胜西歌曲叫做《小心翻越》。好，待会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风有影响日本，不过台湾目前是没有被影响到的，所以其实有一些在日本旅游的朋友，应该就是会延后班机回来台湾，有新闻有报道的，都要多多关心一下哈，身边有没有朋友、家庭朋友、家人朋友去旅游。姚乃文的歌曲《在爱和你之间》，待会见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段过后到虎口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21.8公里圆山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南下369.9公里瑞隆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南下过瑞隆路的出口外行车道小客车撞护栏都要小

行。在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省道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施工的关系，这里车速比较慢呢，4公里的车速缓慢。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源流，桃源 in flow。 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源，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5: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

0: 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浦、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浦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民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5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9:15来自 Linian 的歌声叫做 Red Date， 红色约会。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竹林过后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的。国三南下的5.8到5.9.5莺歌系统过后到埔顶一隧道外侧2个车道有施工。刘以豪歌曲叫 You。

刘以豪歌曲叫做 You。 路况更新电话再麻烦咯，0800000123，听完男生听女生，三位女生的合作切割。

0: 梅花光，我下回出现。
1: 连续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拉拉许佳莹、阿豹 and Brandy 三位女生所合作的《切歌》，还有曾沛慈跟韦礼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9:25:26哦，国道三号南下55.8公里，内线三个车道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的南下55.8公里。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内线的三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过后到普丁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还有施工，所以说在事故的影响跟事故跟施工的影响之下呢，这个地方后方是严重回堵有拥塞情形的，麻烦麻烦都要多点爱心好吗？另外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过高架阳明端到湖口内线施工，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竹林过后的外线车道，还有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进行的。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前是占据榜单上面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我们待会来听警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名古亚运棒球台湾队今天预赛首战面对韩国，虽然先发投手林奕威缴出五局仅失一分的好投，但打线不捧场，整场只有两支安打，中场台湾队以0-5遭完封吞败。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绍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绍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3: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2: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对曾姓父子涉嫌在新北市山区种植大麻，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在多地同步搜索，最终将

0: 队长陈崇仁说，
1: 本案局掌握曾姓父子犯前涉嫌于新北市石门山区聘用外籍移工栽种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全案已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曾姓父子尝试以农场经营作为掩护，现场查扣大麻植株515株、大麻种子47克、干燥大麻231公克以及专业栽种设备。全案五名涉案人员经检察官询问后，曾姓父子以及两名外籍移工因涉案情节重大，遭法院裁定羁押，五人目前均已遭检方起诉，案件也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尽管记者陈维玲在台北市报道。
2: 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总价超过55万元的丰富好礼要让跑者带回家，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响应运动部政策，鼓励全民动起来。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11月份的国境之南最适合路跑了。
4: 11月份的时候，台湾有办理路跑的，整个亮点应该会是在我们这个垦丁路跑的部分啊。那台湾最南端的海岸山道啊，我们这一次的几个路线都串联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景点路。
3: 重点是只要报名完赛就能够抽出多项的好礼，包括日本航空 JMB 里程、顶级竞速跑鞋、万元住宿券以及温泉体验、精致餐饮、质感家电跟屏东特色好礼，让跑者不只享受奔跑，更能够把满满的惊喜一起带回家。另外今年更规划了变装趴、团体战，让赛事趣味更升级。赛事报名期限到10月9号为止。交旅处希望透过运动、旅游与在地产业的串联，带给跑者最难忘的垦丁赛事体验。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2，《蓝色公路》它是雷勤的作品。目前来看一下，国道3号南下5.8公里内侧三线车道，两台客车，一台施工缓撞车跟一台客车大客车的事故哈。国三南下的5.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三线车道，两台客车，一台大客车，还有一台施工缓撞车的事故情形。那在南下这个路段呢，其实也有施工的哈，所以说是施工加上事故。路段的这个车辆车速都是很慢，有拥塞情况的。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

到达 1.5 公里，过高架阳明端到湖口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在进行。好，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的阳明端到湖口，好，其实是在阳明休息站过后有回堵2公里，然后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回堵2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往南桃园大竹出口这个地方回堵1公里。他们是轻松玩乐团出来玩。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徐怀钰歌曲是妙妙妙。在上个礼拜我去到一个活动的现场，也有播这首歌，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回忆杀，可以这么讲吗？回忆杀的音乐作品。好，既然都已经决定要回忆杀

阿雅柳汉雅串兵进行曲，好，回忆杀的一个部分哈。好啦，待会是尚恩继续接棒，明天星期二晚上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他们是 SOS 颠覆歌当中版本的宝贝，对不起，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晚上10点，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77到 81.5 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的28到 27.4 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2号东向20.1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在国道3号的南下55.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多辆车子的事故。而在南下该路段也有施工，所以车速缓慢，车多拥塞。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29到 28.2 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南下5.9到6.5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4: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

0: 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曲来自 Jason Derulo， 叫做 Lifestyle， 就是跟 Adam Levine 的合作。10:12，今天星期一，大家过得还好吗？9月21号国家防灾日，有没有做好你的相关重新认识一下？如果遇到地震该怎么办？当然，防灾不是只有防地震，但是在台湾来说，台风、地震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容易遇见的灾难，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识一下，遇到的时候要怎么做。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123，08000123啊，我在说什么？

刚刚是不是卡住？好了，国道一号这边看起来啊，南下呢，在这个是湖口前杨梅端过后，时速比较慢呢，经过的时候帮他们留意一下。另外，国三在南下莺歌系统这地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请你留意一下喽。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来自曾沛慈《迷之音》，第九名张学友《Multiverse of Polygram》55的《Anniversary》，第八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这首歌卢广仲的歌叫做《Lost You Twice》。

来自卢广仲，歌曲叫做 Lost You Twice， 它是本周第八名伤心早餐店。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韦唯黄庭伟的 Journey， 那第六名周杰伦的范特西啊，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这是831的作品，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5公里，过莺歌系统啊，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追撞小客车，占用内侧中间跟外线车道，那么内中外都有了，这个蛮需要你留意的哦。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啊，所以这边速度上特别的缓慢，因为有小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车撞了小车，特别注意咯。来听831的歌。

来自831歌曲叫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第三名是王力宏的心跳，那第二名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我们先来听裘德，这是跟孙盛希合作的歌，叫做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

来自裘德，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好，本周的冠军来自蔡明佑，他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博塞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同样南下，这是55.5公里过莺歌系统之后，小客车撞了施工环状车，还有大客车撞了小客车。这边呢、啊，中间外线、内线车道都被占用了，所以处理当中有经过的话，特别注意，这速度很慢了、啊。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南台湾水系还是稍微多一些，所以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宜花的低温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风浪方面的话，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3: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2: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

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

0: 发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1: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0: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厘清中。”
3: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反贿选，爱台湾，3、2、1，起步！
6: 现场不止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7: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6: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8: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9: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十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若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

0: 这样的程序。
1: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3: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怡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我是黄，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这是肯邓的歌，叫做《保持神秘》。10:52，好，这边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这边是出口哈，慢慢施工。然后国三北上的埔顶这边的路段外侧车道是一线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要留意一下呢，稍早在国三的莺歌系统过后蛮严重的事故哦，现在是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另外国三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这里哦，中线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呢，75公里过后哦，这是杨梅端过后到湖口之间施工的关系哦。这边目前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吗？好，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Jumbo， 毕竟。

这是 Jimbo 的歌，叫《毕竟深爱过》。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李嫣，叫《你就开枪吧》，我们待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是半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个地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这边是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在南下148.5到151.9公里，通宵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请你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

0: 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0: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1: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0: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1: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好，
2: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4: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3: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4: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5: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 Zayn 赞恩的歌，叫做 Fool for You， 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要听到是 Linian 太操。

来自李杰明，歌曲叫做《青苔上的斑驳》。11:21，台二几线北上呢，这是港西连外道中和路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请你留意一下。有路花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也麻烦你留意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Birdie Fly。 游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半半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接下来是胡凯儿 Who Cares 的歌，另一道难题。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修理车，
3: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谁稀罕》。11:35，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要注意喽。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 Eminem 阿姆的歌叫做 Just Lose It。 11: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尤其今天星期一，可能大家特别的疲惫，如果很累找地方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葛仲山 Be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的歌，叫一个漂亮的青年，还有刚刚是 Ctrl T 的 Like Nowhere。 国道3号北上埔顶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继续送上戴佩妮，这是他重新翻唱在他的双生火焰专辑当中可以听到的，叫势在必行。

戴佩妮歌曲叫做《势在必行》。待会整点9月22号，马里会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刘思涵的歌《不习惯》，等我一下喽。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半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在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秘密》。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徐伟翔，不再错过。

魏平云，歌曲叫做《方向》。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施工。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郑欣，歌曲叫做洗澡。12点37分，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2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台78线往西20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麻烦你避开。

芒果酱歌曲是再见电影院，有路况报金光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林宥嘉鬼屋。

来自 Teddy Swims 的歌 Lose Control， 12:49。活塞南下108-110.7公里香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接下来是灭火器的歌《同学会》。

但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是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了，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1: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皇后皮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埔顶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再来，国道1号南下77到81.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5: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6: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5: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廉价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on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9月2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拖着沉重疲累的步伐继续工作，哎呀，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哎，你是否有中场做点休息呢？好了啊，就像中午呢吃完午饭，睡个午觉啊，然后呢这个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呢，也别忘了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啊。这来到黑夜下半场呢，让我们继续打拼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飞行

这个像我们这前一档主持人呢啊，他交接给我的时候都是说，哎啊，下一个时段交给秋哥，我想他才是真正的秋哥吧啊，蒋秋啊，其实呢是民歌时代哈，获得过大学城的歌谣创作比赛冠军哦，而且还得过最佳作词奖。只不过呢，他在这个流行音乐圈啊，主要都还是以幕后的作词作曲为主哈。曾经写过的歌曲，像是张清芳演唱的《如何知道这是》如何知道这是错啊，这个也这个写过其他的这个经典歌曲了哈。不过呢他除了音乐创作之外，后来其实他还这个进修啊，从事这个医药经济研究的工作。后来呢这个办了慈善的音乐会之后，重拾对音乐的创作还有演唱的热情，所以呢在近几年又接受了指导把他这个感性这个饱满的这个声音呢还变成了最新的专辑重新观察专辑当中主要自弹自唱，让我们听到呢这个音乐最纯粹的美好，对吧？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呢在夜间呢这个国道省道虽然说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在国三南下的108到110.7，这里是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呢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还是要麻烦你了，打起精神，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汪定中飞行的姿态。

也是优秀的创作歌手，他是水獭哥汪定中带来的歌曲《飞行的姿态》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地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北上的这个北148到 142.9 哦，三义到铜锣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48.5 到 151.9 通宵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北上的270到 269.5 古坑到古坑系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了啊。那省道部分呢，麻烦你留意咯，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内侧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在进行，那北上的 3.2 到 1.2 啊，这里是新庄2到新庄1哦，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上个小时哈，是有传出在台78线的西行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还要麻烦朋友们呢，经过时多加留意。那当然有最新路况的一个更新哦，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拨火拦灾。啊，来点这个快节奏旋律的歌曲才不会睡着。FIR 彩色地图。

青春一下，艾薇儿的歌曲 Skater Boy， 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林口 A， 这里出口是半半施工在进行哈，啊，所以就只有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北上的一样国一号，北上的 37.5-36 过林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北上的埔顶一啊，埔顶隧道啊，这个外侧一线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好了啊，这个夜间开车，希望朋友们，要把手机收起来哦，不要专心滑手机，这样子的话，这个开车太危险了。来自 N Fly 这首 Don't Forget This。

0: 放心了，你报警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哎，发现还有大雨特报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高雄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发布大雨特报，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啊，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哈、啊，就连是南部地区降雨好像也缓和许多了哈，但要持续提醒朋友们，你说天气比较晴朗啦啊，原来还有下雨的状况有呢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9月22号星期二。南台湾的水汽是比较多的哈哈，这个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呢，恒春半岛哈、啊、这个零星降雨地区也要多加留意。那其他地区哈、啊、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了啊，这个温度呢白天各地普遍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甚至呢啊昨天说南投的草屯啊飙出了35.5度啦啊，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但夜晚及清晨是比较凉的，尤其在北部宜化。

地区呢，低温普遍都可以来到22到24度啊。那其他地区清晨25到27度，事实上日夜温差也还是有的，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了。

即使呢平时有在吃其他蔬菜水果啊、可能都还是因为哈超加工食品呢摄入了太多高钠精制糖的一个状况哈，大大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啊？有些食品哈、是经过多道的工业程序制成的，是含有高度精致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多种物添加物的食品，这种食品就被称为超加工食品了啦哈。其实有很多种东西哈、加工肉品啦，香肠啊，这个就叫做像加工食品。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微波食品可能为了保存这个延长它的食物保存期限也可能会添加一点这个化合物或者是含糖饮料包装零食这个就非常容易懂了，对不对包装零食你说它是洋芋片，但它已经看不出这个原本它的马铃薯的样子是什么了，对不对可能有些看得出来啦，但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常吃而且辣味的洋芋片，鸡汁的洋芋片事实上也是吃它的调味料，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吃太多就是超加工加工食品，或者是超加工食品吃太多。事实上呢超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吃太多，过去早就有研究发现呢这个造成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肥胖等等健康问题都是有显著关联的。那么最新的一个研究是把摄取超加工食品和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一个诊断评估病情监测进行相关的研究想要把这个焦点呢转向和大脑的影响。所以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就分析了2192名40到70岁没有罹患失智症的成年人透过饮食问卷还有认知测验来探讨加工食品对于专注力记忆力失智风险指标的一个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的重量比例每增加10%，专注力的测验平均分数就会下降0.05分。0.05分，你说感觉好像不多，但这生活当中专注力下降一点点，好像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而且摄取最高的族群呢，它的专注力表现也就最差了。那这个研究团队呢事实上还探讨了吃加工食品和记忆力甚至是失智风险的一个关系。目前好像没有这个非常明显看到和记忆力有什么显著关联，但是原来超加工食品真的有可能透过不同途径影响大脑健康了。首先呢，这类食品呢缺乏天然的膳食纤维而且呢含有比较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那就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咯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一个风险。部分的食品呢甚至因为它的添加物有可能会影响肠道的菌相。事实上我们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有可能会透过肠道和大脑的肠脑轴影响神经系统的发作神经运动系统的一个运作了哈。甚至呢经常摄取超加工食品的人呢也因为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肥胖等等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也都可能会有跟失智或者是其他大脑的健康有相关因素的一个连结。所以说呢超加工食品的摄取和专注力的这个下降虽然说呢这个团队分析之后觉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研究原因到底为何，但是相关的一个医师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你发现最近好像越来越容易分心思绪不集中了，你可能要检视一下你有没有睡饱，对不对？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不然呢你还是可以来重新检视每天的饮食是不是含糖饮料喝太多，超加工食品加工肉品包装零食是不是吃太多了呢？应该要减少这些食物的比例，增加天然少加工食品的比例这个增进大脑的健康了。

来自张寒珍无法诊断的病啊，这个染上了不吃零食啊，这个生活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怪怪的病，哎呀要小心了哈，会影响专注力。但讲到我觉得这吃零食这件事情呢，我发现年轻的时候哈，我说年轻是像那种十几岁的小伙子的那种年轻啊，高中生国中生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啊，这个零食实在是太棒了，非常的美味，然后呢啊，这个一天吃两包都觉得这个完全不会怎样，那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哇，年轻的身体怎么可以这样糟蹋，对不对？然后呢啊，到了现在年纪渐渐大了之后会发现零食吃个半包就觉得哇，这个口干舌燥啊，身体不太舒服啊等等的哈，那身体可能也会自动释出一些讯号告诉你爱挺

嘴，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嘞？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虽然说没有新增的事故讯息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5号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以及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二到新庄一，都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

连续两首歌听到了两个不一样组合的重唱，稍早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之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FS 带来的 Over。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紧接着听到他是陈绮贞变色龙。都说

来自陈绮贞这首《变色龙》，时间是凌晨的1:58。好了啊，即将又一个小时，等一下来到2点整啊，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持续跟着金广一起听听歌啊，这个当然可能还是有些零星路况啊，你还是会需要知道啊，呵呵，所以呢，打起12万分的精神，我们等一下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开车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半施工，北上的 37.5 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在施工哦。那么来到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99.2到194.8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57.5到154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148.5到151.9通霄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都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到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嗯，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开货。
2: 等于罚单。
4: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了，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4: 等于安全。
5: 等于守法。
2: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6: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酒酒，不要开车喝酒。
7: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8: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7: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了，他还是要包尿布。
8: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7: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8: 对。
7: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想加入警广吗？
10: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9: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9: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

0: 谷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3: COMS 康姆士乐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韩国的饶舌歌手，想象中呢，饶舌好像是唱得很逞凶斗狠，然后这个说不定在这个歌词当中呢，会有一些哎呀需要把耳朵捂起来的这个语言哈。但是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应该会觉得舒服很多。有的时候呢，这饶舌歌曲其实就是在探究自己的内心成长，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好，一刚开头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除了这个国道省道呢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之外，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的中山桥双向是有工程的，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麻烦汽车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还是在哪里在施工呢，减速慢行小心避开。一样在三重区重新桥重阳桥双向这里汽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最后在台北市的西安街二段和东华街二段从公馆路到石牌路这里因为全线车道都是有险铺工程在进行了，那会调拨这个对象的车道给这个朋友们经过可以使用，你可以改道走利农街一段43巷

以及吉利街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台湾的饶舌歌手快嘴饶舌李杰明，这首歌曲《放下一切》。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这个夜间开车是肯定要开车灯的，对吧？所以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呢你使用过远光灯也希望你随时调回近光灯来使用哦。然后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也都必须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两天多后的这个中秋节连假，今年叫做中秋节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因为这个礼拜五呢会先碰到中秋节，然后国定假日这个教师节是国定假日，所以呢到了一些下礼拜一的时候，就连放这个教师节连假了哈，所以呢有4天的连假可以使用，不知道朋友们到时候会不会出门走走呢？

新的小单元一刚开始，你要先提醒朋友们哈，届时呢国道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一啊，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像匝道封闭啦、高承载管制啦哈，以及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收费措施的一个更改哈，都会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当然哈，这个最简单的哈啊，这个最一目了然的一个届时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下一个礼拜一呢，国道全线啊，这个凌晨零点到这个清晨五点，五个小时哈，都是暂停收费啊，这四天的五个小时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其他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啊，中间全线的路段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啊。这个为了避开白天的塞车车潮呢，届时当然欢迎朋友们在夜间赶路，但是这要调整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好，这个匝道封闭呢，首先在中秋节当天的凌晨零点到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一样在中秋节当天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呢，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哈。那另外呢，到了这个礼拜六，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是匝道封闭啊。其中哦，国道五号这个匝道封闭呢，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所以朋友们呢其实呢，你往返东部地区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当然是比较方便喽。好，中秋连假最后两天呢，这个礼拜天跟下一个礼拜一这个中午十二点跟到晚上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五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提醒朋友们以上的这个路段还有时段，要记得提前避开。好，高承载管制也要留意。高承载管制呢，中秋节当天是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为主哈。中秋节当天的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这包含了高架的堤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哦，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哈，各个南下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国道五号呢，国道五号是最后三天，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的时段相关的一个匝道口呢朋友们车子一定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了哈。这个亲家朋友到纠结到时候如果要上国道也比较不拥挤，对吧？

那么届时预估哦，哈，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和这个教师节连假有4天，哎，这已经是这个年底结束之前呢，最后一个这么大型的连假了。虽然说还有光复节连假呀，哈，还有国庆连假啊，还有这个行宪纪念日也有连假，但这都是3天的啊，没有像这一次的这个连假有4天的哈，哇，真的是放得非常的过瘾，对不对？好啊，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到时候道路上面应该这个会有蛮多返乡的车潮，或者是出游的车潮，所以朋友们出门之前呢，哈，你可以多多先使用1968的 APP 或者是路网图呢，这个先查询各地区的国道堵车状况啦，或者是这个风景区有没有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哈，这个需要改道的话呢，提前因应一下。啊，当然，随时收听警广，你就可以掌握最新的道路讯息了。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哈，一定要遵守安全的交通规则，哎，让每个人呢都平平安安的出去玩，快快。

乐乐的，哎，这个创造假期的回忆，对不对啊？绝对不要太开心，哎，中秋节呢难免跟朋友亲友烤个肉，结果呢喝了啤酒之后居然还开车上路，真是太可恶了。事实上呢，啊，这个除了酒驾之外，毒驾啊，这也是近年来呢交通部非常重点啊关注的一个项目了，对不对啊？毒驾事件频传呢，交通部预计再出手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再规范的严谨一点哈啊。近日呢也预告了四项子法的一个修正草案。事实上呢，今年八月的时候就公布了严惩毒驾所涉及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修正案，那配合新规定呢，哈，在这个九月哈也预告，这个月也预告了会有四项的子法修正草案，涵盖了财罚基准以及处理细则、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没入车辆或者是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一个办法。哎呦啊，除了毒驾，哎，这个相关的一个修正草案会严加管理之外呢，酒驾防治教育以及酒瘾治疗实施的一个管理办法，也到时候会进一步，哎，这个进行加严的管理。至少呢，依照现行的这个规划哈，汽机车驾驶人如果遭查或是毒驾行为，首次违规机车处120,000元罚款，汽车是150,000元罚款，10年内如果累计违规第二次哈，分别会提高到210,000元以及240,000元的罚款。第三次呢，啊，每再累犯一次啊，啊，都会比这个之前的罚款基础上直接再增加90,000元，而且呢，持续累加是没有上限的。啊，这个路上呢，啊，如果你遇到有这个酒驾哈，或者是毒驾的一个筛检呢，要配合啊，因为你如果拒绝配合，就罚更重了。首次不配合，就会直接处以270,000元的罚款；10年内第二次再不配合，然后呢就提高到450,000元，之后每次都累加180,000元，同样没有累加上限。啊，除了提高罚款之外呢，修法也希望强化这个车辆以及驾照的一个处分哈。毒驾、拒驾，这个很可能接下来就直接面临吊销驾照了啊，或者是吊扣车牌2年、没入车辆等等的一个处分。那么致人重伤或甚至死亡呢，终身就不能再考领啊。啊，这个针对后续的一个处理呢，草案规划啊，也希望哎这个在公开的这个之后呢，跟各位朋友们再严加的宣导了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连假来临啊，开心的这个聚餐啊，这个享受这个放假时光之外哈，烤肉聚餐难免有可能会这个喝点小酒，绝对不要酒驾。那么这个毒品这更是不用说了，这只要持有啊，或者是像这丧失烟袋这个使用呢，都是违法行为，对吧？然后呢使用了之后再开车上路，那更是可恶，再加上可恶。希望朋友们这个家人亲友之间一定要多多的互相提醒规范咯。来自王诗安这首歌曲 Stereo。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嗨，我是诱人。

时间是凌晨的2:3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稍早在台78线哈、原本西行的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路面上暂时看起来是一片这个顺畅好走，那接下来是零星的夜间。

施工，看到中部区域实际上蛮多国道在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北上的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 148.5 到 151.9， 通宵到苑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270到269.5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连续两首歌啊，听到了这个三种，至少三种不一样的情绪或说表情，有勇敢，有温柔，有认真，这些优点，哎，我想应该你身上都有吧。啊，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听到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张清芳认真的眼睛，啊，你可曾真正欣赏过可能啊你的儿子女儿啊这个读书的时候认真的眼睛呢？没有啊，因为玩电动的时候比较认真，怎么办？只好身为父母的我们呢啊要怎样这个亲自的演示给他们看，这个，认真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但有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呢，啊，对不对啊？表现的人家看完之后，的确认真长这样子，自己呢啊又认真起来，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真的是蛮需要一段这个引导的过程啦。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还要麻烦朋友们认真帮我们留意哦。哈，啊，虽然说呢夜间通常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但是这个今天的施工还算不少，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在北上90到89过竹林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国三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5.9到6.5石碇路段，啊，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进行伸缩缝更换，这里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22。

来自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时间是凌晨的2:50。这个在省道夜间的施工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以及北上的3.2到1.2公里，这里是新庄2，一直到新庄1的路段呢，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啊，这里因为施工啊，会轮流占用各线汽车道啊，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那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喽。来自齐秦这首现场演唱的版本《残酷的温柔》。

在刚刚这首歌曲呢，先听了翻唱，之后再听原唱。哎，而原唱，这首歌曲本来就叫做《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那什么齐秦的这个原唱在现场的演唱版本，歌名变残酷的温柔呢哈。不过呢，这个听完之后，反而发现哈，这个一个刚一个柔啊，到底是残酷还是温柔嘞？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好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啊，当然要听不同歌了啊。西洋的乐团拘捕令合唱团 Warrant 这首歌曲 Heaven， 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5到36公里，这里过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林口

A 出口是半半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10.7香山路段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这里封闭内侧3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在这个双向的快关到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和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到清晨5点半。除此之外，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到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4: 你好你好，
3: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4: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5: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3: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4: 您先过，慢慢走哦。
3: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6: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2: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孙协志啊。孙协志在去年啊，是他出道30周年呢、啊。然后呢，啊，他发行了这张台语单曲哈，《卖想袂开》。他说呢，当时他一听到这首歌曲的词曲的时候，非常的喜欢，他觉得一定要唱啊，在这个出道30周年的这个时刻呢，别具有纪念的意义。啊，这个一个职业走了30年，事实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一定是有高峰，当然也会有低谷。可是呢，他告诉我们，人生当中好好多想不开的这个时刻，但是如果你撑过去了，以后你的人生怎么样，你也许可以笑着，哎，这个回来细数这些风光的时刻。其实想了想着啊，每一个苦难其实就是造就我们人生的一个故事，很重要的契机点，对不对？大家一起加加油啦。时间是凌晨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贺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 Trash 的成员林怡元这首《凯旋》，完全接续到上一首歌的情绪，对不对？这个人生呢，这个想袂开的那个时刻度过去之后，其实你就凯旋归来了。

这首歌曲写下了都希望自己这个成功回到家成为了家门的这个荣耀啊，那如果失败了呢，那就更需要回家了，对不对啊？就失败了，没有比家能够更给温暖的地方了。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哎，一路顺畅稳定，哎，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29到28.2公里哦，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74线这个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工程。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来自戴爱玲，别害怕。

在这一节用摇滚呢、更格外体现到对生命的热爱。 Mars 23 Overrated 3.26 分，哎呦，最新的路况是有抛锚车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停放，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啦。提醒朋友们应该要多加留意了哈。夜间开车，这个如果车子出现抛锚真是太痛苦了，太辛苦了，对不对？平常爱车要做好保养咯。来自 John Lennon， 也就是披头四的那一位约翰·兰农，这首歌曲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

0: 请警察来协助吗？
1: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0: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带大家关心气象了哈。啊，刚刚打开发现，哎呦啊，这个原本的大雨特报早就解除了啦哈。啊，这个降雨趋于缓和哈。原本在南部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就完全解除啦。不过呢，啊，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全台各地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北部地区啊，哈，甚至这个部分的新北啊，啊，或者是沿海地区宜兰啊，是大概只有21、22度左右。刚起床的朋友啊，一定要穿暖哦。啊，到了白天呢，事实上啊，这个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看得到太阳，所以高温还是可以飙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能再热一点，33到34度哈。中午还是有紫外线偏强，所以呢，做好防晒，然后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喽。啊，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呢，啊，大致上来讲了哈，啊，这个明天后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呢，环境主要是吹东北风的风向，哎，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中度台风杜鹃啊，它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关东附近哈，哎，造成呢整个风场吹北风哈，啊，这个让一些北风送下来了，但是呢哈，啊，不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季风抵达台湾，所以因此会有封面雨啊，没有啊，就是清晨比较凉啊，这个白天啊也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的哈。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午后还是要留意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哈，啊，因为还是有对流雨的影响啊。礼拜五开始4天的中秋节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呢，基本上啊分两个部分，礼拜五礼拜六啊，各地应该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蛮适合赏月烤肉甚至出去玩啦。哎，但下一

一个礼拜天哈，也就是9月27号礼拜天哈，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可能会受到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的一个云系影响哈，到时候的天气变数会比较大啊，就说呢在。

三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啊，路街呢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转紧急处理当中。哦，前阵子看到有个影片啊，说这个洪佩瑜啊演唱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哇，演唱的是非常的到位啊。有人说他真的非常有大将之风，但你认识他吗？洪佩瑜这首歌曲《明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3。哇，我的嗓音很明显告诉我已经累了啊。好，累了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埔顶隧道啊，埔顶路段呢，外侧一线车道也在施工。那么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

每天都要持续这个打起相信的心情过活。王伟进，我还相信我。好了啊，这个三个小时夜晚艰困的时光要过去了，等一下要迎来曙光呢，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维里安好天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路段呢，路肩停放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在台61线北上的95到96公里这里北上的96到95.5公里呢，竹南平交道前这里说全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哦，麻烦你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148.5到151.9，这里是通霄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一样在国三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省道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台65线南下零点二。

2到3.2， 五股端到新庄2，还有北上3.2到1.2，新庄2到新庄1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工程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零。

今天呢，南部、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还有东部、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雨。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4， 台南市安南区也是一样哦。现在就是彰化跟台南这边哈，还有台中北屯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16.3度，哎，哇，新竹关系哈，这边影响温度哈都比别人冷得快哈。新竹关西现在只有16.3度，宜兰的南澳16.9度，哈，哇，你看那个高低温也是差距蛮大的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

哦，西班子乐团提供贝啊，哎呀，这一首歌来打一下瞌睡虫啊，不，今嘛这个时间吼，今天把机会给我们领起对吧？哦，西班子乐团很特别，他们的音乐的这个词曲其实是非常台湾特色的哈，然后提供贝啊，阿鸟伟啊，灰熊给他台湾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乐器，他的那个音乐的节奏编曲风格，左右有西非音乐。所以我感觉这个歌，我想咧，我就真好奇，那个非洲的天空白，唔知生做什么款哈，应该皮肤嘛是乌乌安尼对吧？哦，4:12了。好，这一首很新的歌，但是里面也有很老的民谣，来听看卖，叫我哩咧。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呢，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注意些。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哦，给他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把旧了背后给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那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刘铮的歌声，我这样的男人，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形象哈，历经风霜，然后呢，把那种沧桑穿在身上，而且感觉要远行哦，而且我们非常浓厚的流浪氛围。4:21了。曾淑琴的歌声，一种是带着一种好像让人想要去远方的感觉。听说

哦，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九路巴士》，好想去搭那班公车哦。对我讲，对我来说，搭公车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喜欢那种在越偏乡的地方那种搭公车。为什么？第一个，时间看运气哈、哦；第二个，搭上车你会觉得哦，看到哦，那个在车上大家都好像都认识，然后都听人开杠哦。叫艺术啊，那哦，来4:26了。那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哈，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要小心哈。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时间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来哈、哦，预备起，国一啊，在北上南屯路段那一侧，然后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也在内二侧，还有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哦。然后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而在北部这里哈，国一在北上三重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这里，然后过林口外二线也有工程，那在南下呢，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这是国一的部分。再来国三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霄到苑里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北上过竹林外侧 也有作业哈。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在施工，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

0: 国五在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过石碇外侧，还有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甲面包有饼做一个，我甲委屈拢总被风吹过去，嘛予人看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等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在嘛上赞的
1: 花。有一天，要证明我的梦，不是想空想空。

欸，不要打呼呢。哎呀，你这个时间把酒杯特别灵，要撑起来哦。接下来还有温蒂漫步靠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加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哈，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随即。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身材也不错哈。那她最近呢，把自己嫁给了自己心头的挚爱。好，重点是呢，她那个结婚的对象不是人，阿伯。也不是 AI， 现在蛮多人流行嫁给 AI。

来，他是嫁给一辆公车，一台巴士。好 ，OK， 好，哇，他的选定的对象，他心头所爱哈。是呢，在地呢60号路线的公车。他呢说，在10岁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发现了自己对公车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而且她就迷上了一辆长途巴士，还曾经呢为她写情书哈、哦。哇，其实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女孩子长得真的蛮漂亮的嘿啊、哦。但是她是喜欢那个巴士，不是喜欢司机哈。哦他说他长大以后他有试着跟异性约会，但是他就觉得一直都没有办法取代那一种对公车的特殊情感。那15岁那一年，他在电视上看到60号路线的公车，哇，就煞掉丁八卦，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他好喜欢这个60号公车啊，那个他都前往去寻找这个公车的路线。甚至2023年，他干脆因为这个公车是在波哥大，他甚至就干脆搬到在地，然后呢，他就打定主意要跟60号公车来结婚。他真的穿上婚纱，然后呢，少数亲友，我想一般其家朋友大概比较难接受啦，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亲友见证他的结婚仪式，他就宣布说自己嫁给了个公车。那他呢？为了要能够亲近他的爱人，所以他在夜间他还去应征那个客运公司的那个清洁人员，在晚上他要负责清洁公车。他觉得只要待在他的身边就觉得好幸福啊，哇，这一切的那个情节都非常浪漫偶像剧，只是男主角不是人，是一辆公车巴士这样子。哇，他真的是觉得他过得很幸福。但是最近遇到一个麻烦，因为呢这辆公车有可能要被取消了，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一个安排，他可能面临这个公车要被取消，因为不需要再营运了，那跨边挪，我猜他不知道会不会，不然把那个要求客运公司把这一台公车卖给我好了。

Oh, Beautiful Liar， 这个歌很厉害，也强强联手两大天后 Beyonce 跟夏奇拉一起合唱的歌曲。好，带着一种魅惑的拉丁风情。接下来还有谢晶晶的歌声，拉丁吉鸾。

拉丁集团谢晶晶的歌声。这首歌也把拉丁的歌曲重新来翻转，这当然也只有庾澄庆办得到了。

精力充沛的大叔，好，三个眉毛啊，困没起，小鬼头青春的时阵，起来动一下，动一下，4:57了。目前呢，在国一哈、北上三重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那北上的话，过林口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小心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侧，还有3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3义，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在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的内二侧哈。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院里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国三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有施工。那国五的话，北上雪穗内侧以及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哎，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现在有一个最新路况提醒哦，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有车子抛锚占用在外侧哈，把这位背后金务必留意，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五股这里外侧有抛锚车哦，塞吉哈。今天在天气的部分哦，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而且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5度，台南市安南区还有台中的北屯哈，都是28度左右。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16度娘娘，哎呦，新竹关西啊，要记得穿外套。不止新竹关西，还有宜兰的南澳哦，现在都不到17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哈，17到25度左右。你看，这光南北的温差就挺大的哈。

但是前提唱的歌曲那是讲不出一句话，五点控高分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6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外移侧抛锚车占用了。那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碎积哈。

0: 哦，这是吴贝雅送走 Angie 玫瑰 Kill， 他的歌名用日文写的 Hidori Janai， 翻译起来叫不再孤单哈。哇，这是在台语歌里面，现在也很多，真的是多元的表现呢、啊。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5:15喽。台64线东向4.3公里啊，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外侧车道哈。国三要注意北上过竹林外侧以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鹰外侧两线都还在施工，小心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秋季到来，花莲富里这里呢，10月31、11月1号，他们有这个晒秋音乐季。好，那以晒秋作为主题。现在富里这里因为那个稻米哦，这是重要农产，然后来到富里就觉得哇，看着那个稻田哦，黄金稻浪啊，那鬼片实在是非常疗愈啊。下半年对花莲富里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旺季哈，从金针花季马拉松比赛到音乐季，就希望呢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富里来体会这个秋日的风情啊。

好，来自李佳欢梦想的旅行，现在时间嘟嘟好5:21啊。阿弟现在开车在哪里啊？重点是你把这背后金哦，要注意周遭情况哦。来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抛锚车还停在外侧车道这边，小心哈。而国二现在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穗的内侧，然后呢在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哦，这里面有911动力火车一起合唱歌曲，欢迎光临，5:25咯。

来，这一周中秋连假，中秋节我们最在意的是天气如何吧，因为要看月亮，还要烤肉，如果万一有一些地方下雨，其他煞风景。不过现在说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可能会有这样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也有可能在中秋前后发展成另外一个台风，当然还是要后续还要观察啦，哈。我们现在就来猜，紧派供今年中秋的天气，紧派供哈。不过还是希望提供杯啊，哈，倒洒港姐啊，卖奶卵卖奶卵哈。就是这个月到中秋分外圆，秋天的月亮看起来 K 姐跟其他季节就不一样哈。中秋希望有月亮通看。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侧哈车子故障哦。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北上林口 A 这里，还有北上过林口的外二线，南下是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哦，然后北部国一北上还有三重要注意外侧。再来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内侧，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然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都在内二侧，然后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都要注意作业情况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哈。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还有过竹林外侧也在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国五北上雪穗的内侧，还有南下呢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怎决定啦？
1: 诶、欸，无食咸水鸡好啦。
0: 咸水鸡哦，迄、那个水肿你知无啦？
1: 无咸酥鸡。
0: 吼、哦，迄、那个女孩，迄、那个油的呢，我会大哭啦。
1: 吼、哦。

0: 哦，这是彭正郭婷
1: 明。跟起来啦。
0: 这回合唱的歌曲，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这一首歌，这个真的可以当选迄个叫啥模范老公对吧？哈，看就叫你要挑嘴，还是尽量想办法满足啊？呢哈，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点歌同盟温阿莲。好，那个在5:16的时候，台南这边哦，南西这里有地震。那地震深度 7.5 公里，瑞士规模 4.2， 因为是比较浅层，所以呢，台南这边最大震度就有到4级，尤其是曾文区，然后南西白河都有到3级。那另外嘉义县也是3级哦，而高雄、台南、云林、台东、南投、花莲、彰化都有1级。所以基本上中南部哦，还有这个东南这边基本上是有感的哈。哇，尤其台南、曾文、南西、白河，然后嘉义县哈，有一些乡亲可能应该都警醒起来啊。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4线东向4.3公里，

在五股这边抛锚车还是停在外侧哦，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5:44哦。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4线抛锚车还在哦，停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还有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轮胎

进入到中秋时节，其实应景的不只是只有文旦柚子啦，这个时候在台湾来讲也是洛梨的盛产期，真的非常推荐可以多加运用洛梨。但是洛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买回去台湾洛梨的品种也蛮多的，然后也有分那种会变色的不会变色的。重点是大部分洛梨买回去的时候它还没熟，那有的是单北湖，我就想说你到底哪一天才可以熟，这样才会变软。好，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买的这个洛梨回去你要让它快一点熟，有一些方法，包括呢可以跟香蕉苹果这些水果放在一起，因为呢香蕉也好苹果也好，它们这个产生的乙烯可以呢让水果有催熟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把还没有成熟洛梨放进纸袋里，那把它闷在纸袋里边，它自己因为洛梨本身也会产生乙烯，所以它在纸袋里边就变成是这样的熟的速度，如果你在纸袋里面再放个苹果啊香蕉啊，它熟的速度会更快。那其实除了香蕉苹果之外，你也可以在洛梨旁边摆番茄马铃薯奇异果芒果，我现在芒果可能比较少，这个季节番茄马铃薯奇异果它们本身也会产生乙烯，还有放在窗户旁让它呢有接触到阳光，这也是可以加快它熟的这样时间。不过我们想说为什么鼓励大家吃洛梨，洛梨本身是很好油脂的来源，它有丰富的 Omega 3这样的成分，那就是而且它膳食纤维非常丰富，会有饱足感，可是呢有一个情况要提醒，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容易胀气然后胃容易不舒服的人，就不适合吃太多，吃一点点可以，但不要吃太多，或者本身有在吃抗凝血剂的患者也就不太适合去吃洛梨了。

欧品冠加上戴佩妮一起合唱歌曲《半生熟》，就像那个爱情剧最好看的点就在那个暧昧出动，就是暧昧期，然后那个感觉已经就是两个人都互相有感觉，但是呢又不敢说哈，刚好来到一半哈，这个往前就有蛮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好，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这里抛锚车依然占用在外侧，经过小心啊。

林俊杰的歌曲熟能生巧，总觉得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这样一个氛围哦。已经5:56了，台64线这里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哈，在五股外侧有抛锚车依然停在这边哦。来讲一下跨越新店溪，把台北新北连接起来，而且是日治时期就有的这样一个历史建筑川端桥，在21号的时候已经呢有这样的重新启用了，也举行典礼了哈。那先前中正桥完成改建之后，跟它并行的川端桥现在也完成了修复保存跟环境改善的工程，说可以重现当年的夕照美景，然后呢转变成行人跟自行车道，哇，到时候可以在这边散步欣赏新店溪的景致，而且把双北的河滨空间串联起来了。这里不但有美景可以欣赏，而且呢永和这边呢有杨三郎美术馆，然后到台北市的济州庵，所以未来川端桥这里哈，这个夜景啊说也是非常美啊，到时候这边有可能变成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哦，五股这里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抛锚车停在这边。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而国道上先前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现在在国1、国3、国2、国5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

经28.5度，台南市安南区、台中的北屯现在都是28度左右啊。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15.7度，哇！先前还有16度，现在降到15.7，在新竹关西哈，而宜兰南澳16.9度，那其他像是在桃园、新竹有一些地方只有17、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那中部的话有33哦。南部今天赶快有33度。那东部的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是30度啊。还有在今天早上5:16的时候，台南南西这边有地震，地震深度7.5公里，瑞士规模4.2哈，最大震度台南市呢是曾文区南西，曾文区是4级，这是最大的。那南西白河有3级。嘉义县也是3级哦，其他还有好几个县市都是1级，包括了高雄，然后嘉义、云林、台东、南投、花莲还有彰化。

这是 CP 查理的歌曲 No More Drama， Drama 戏剧、哦、非常戏剧性的，你的爱情人际关系是不是很 drama？ 不一定啦、哦、我们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过得像电视剧那样的人生，但是在一天当中我觉得最容易 drama 的就是在清晨，对吧？因为有的睡过头啦，有的昨天没睡好啦、哦、起来这样子、哦、OK 好，抓马总比抓狂好啦齁。你都较甘愿的目睭闭好紧。赶快赶快醒醒，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哦。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新闻，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4线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在新北五股这里外侧要小心抛锚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两个小波旗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姐点位的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各县市哈，依照森林法相关的法令。为受保护树木，因为这些受保护树木都要列册，那有一些树啊，它本身呢，因为上百年了，然后呢，这个不只是它是资深的哦，你看这么年纪这么长的树，或者是已经是在地被这样的信仰化神格化了，那请问一下这个老树修剪要注意什么？哇，被列册老树就是它受保护的，也不能随便乱剪，而且不是有能力就可以剪哦，也有相关的证照哦。那农业部今年4月就公布了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培训考选跟分级认证办法，现在就是我们要建立树木保护专业人员有分级培训跟认证哦。那主要是在屏科大这边来开课，受保护的树木不只是深山林野，有很多在庙口啊、公园啊，跟民众的生活场域息息相关哈。那其实，在修剪方面，因为面对的是老树哈，也不能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大家把眼睛紧紧看呢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又分所谓的中级、高级。哦，要学的东西好多哦，树木生理学、树种的辨识、生态学、土壤水分管理、树木修剪，这当然一定要的，树木的保护、健康的管理，哇，因为呢受保护的树木修剪它规格很高哦，那有些人明明经验很丰富，可是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可以去从事修剪哦，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认证的机制，真的是为园艺事业加分了。那如果呢有志成为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呢，那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办法。

哦，这是指南星乐团曲为歌曲《大树卡》。在你的生活回忆里边，有没有真的那个大树卡哈？对我来讲，哎呀，南部的小孩总是会有那么一棵树哈。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午后，然后在那个树下听老人家理一下公告，然后还可以纳凉，然后那个特别他刚刚讲的那个夏天蝉鸣特别帮助入眠哈啊。现在已经挥别夏天，迎来的秋天了哈。不过好在在台湾一年四季都还是可以看到绿油油的树，有时候适度的抱一下树也是蛮疗愈的。6:22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哈，台64线东向在新北五股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也在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旁包啊，让你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要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位现在还在念北艺大拉瓦所演唱歌曲《青春多美丽》。6:27，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全民运动会持续热战，那地主桃园市代表队在这个舞龙这一项哈，这项竞赛里边，你知道吗？他们是地主队，然后把金银铜都拿到手了。啊，那是把人免做哈，好 ，OK。那其中他们有一项哈，这个龙狮运动男女混合组的这个自选，以9:17拿到金牌哈，哇！那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因为呢，他们把这个哈利波特剧情呢融进了舞龙这样的一个这个哦，他们这个舞龙的一个情节里边哈，哇！我们知道对。舞龙舞狮那种你想到就很传统那个画面嘛，但是因为他们把哈利波特找进来了哈，哇，觉得好酷哦哈。那有哈利波特在的时候还需要舞龙吗？直接拿魔法棒出来就可以了。不过他们用的是很有创意也很活泼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表现方式哈，也因此呢勇夺金牌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哈。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木棍让你加哈，随即希望这个木棍不要在面滚动哈。那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是帆布掉落了。那目前3个点哈都是属于掉落物哈，注意见。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园流源自桃园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园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f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

0: 桃园开始移动产生的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0: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内纳普维拉里加台78线要留意是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掉落。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这边有帆布哦，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5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离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防湿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料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非常有古早味但也很时髦的这样的氛围，陈竹生的歌声 Hip-Hop Formosa。 台湾的外号我们用 Formosa 哈，在进入到秋季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风景很美耶，有的是田埂紫草那个白茫茫的，然后在北部这里台北即便水泥丛林里，哎呀，熊熊亚桃看到台湾栾树那一种黄，非常的温润，非常典雅，学习感谢大自然。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3哦。国三现在尤其事故最新通报，目睭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43.5过土城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中内线一定要注意。还有先前国三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连阿培亚西里家台64哦，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了。而台78线木棍掉在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希望这个木棍不要滚来滚去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再过几秒，6:4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中内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要注意掉落物，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板布，台78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浪里家，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史丹佛的最新研究。史丹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团队，他们呢最近发表一个这样的观点，说人类大脑其实是由两个分开发育的神经系统组成的。这个发现有可能为脑部疾病带来新的方向，在治疗上一个新的方向。那他们还说，在实验室里面成功培养出关键的脑细胞，未来希望能够去协助到渐冻人障症状的疾病。好，这是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大脑不同区域呢，在胚胎发育期就已经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了。大脑主要分前脑、中脑还有后脑，其中前脑负责是语言、意识还有抽象的推理，这个比较高阶的思考。中脑呢会牵涉到是视觉、听觉、动作控制，还有疼痛，感觉到疼痛这些功能。那在头骨后方这个后脑，也就我们讲的脑干，那那个维持生命非常重要的功能，包括调节呼吸、心跳、吞咽还有消化，也协调基本动作。其实大脑

不管哪一个部分都很重要了哈。但是呢，现在他们发现跟以前所理解的不一样，以前可能认为哈，这个前脑、中脑、后脑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后脑跟前脑、中脑是并行发育，并不是从前脑或中脑分化而来的。也就是他们研究呢确认说有两种脑部的前驱细胞，一个在前脑跟中脑，一个呢是在后脑这边。那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在实验室很难去培养后脑神经元，因为可能过去就尝试是用前脑跟中脑的细胞然后来培养成后脑细胞，所以从根本上哦就没有办法成功。那现在他们首度在实验室已经培育出具有功能的后脑的运动神经元了，所以这一项新的研发说未来哦真的在对大脑相关的一些疾病希望能够有所注意啊。

哦，这首歌叫《恋爱脑》，不知道如果是恋爱脑的人，他大脑的结构又是怎么样哈？是有多独特啊？哦，6:50。

0: 15分哦。台南市这里有一起事故通报，在新市区戴大妹新七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一起事故，小心啊。再来，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木棍哦。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哈，也是跟大脑有关。如果智商有168，那你觉得他的大脑结构会是怎么样哈？真的很好奇哈，这到底要怎么样哈？这么天才。美国纽约长岛有一位今年13岁的少年，叫做 Joe。他智商有168，这个孩子在10岁的时候，他去考那个 SAT， 就类似美国学测，他的成绩就已经将近满分了，而现在又获得纽约大学硕士班录取，天才耶！但是不要以为上天对他特别眷顾。这个13岁的孩子在2021年的时候，竟然被确诊有血癌，而且他本身还有妥瑞氏症的问题。上天给了他天分，但是也给了他很多的考验哈。他很努力哦，为自己的健康抗争，然后还是不忘学习。而他今年13岁，他预计明年他现在是念那个路易斯安那州大学，5月就可以拿到学士了，明年他就要去念研究所了。而且是被纽约大学录取哦。
1: 1 2
0: 待会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良，明天在空中再会哈。

0: 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在国一哦，内湖到东湖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5公里，还有现在车速哦，在50公里以下的，还包括了国一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国三现在在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一侧有掉落物哈，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一线有帆布掉落，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留意内侧的木棍呢。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台74线东向大里一路段往雾峰向方向说定点不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秋季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3: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2: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3: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2: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3: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2: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3: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4: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6: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7: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5: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7: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6: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再度迎接美好的这一天。那今天是115年的9月22号，那星期二。农历的话呢，今天是8月12号，哇，好多二，你看9月22星期二，农历呢是8月12号，12、19啊，应该都是13、14、15， OK， 好，三天好，礼拜五呢就是要放中秋连假了，你准备好了吗？比如说订车票的好，或者是呢你的动线规划，还是呢车辆的保养呢，也许你是要自驾。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我们要培养好呢，就是很好的精神哦，才不会说到时候呢，开车疲劳驾驶，这是不 OK 的。那再来的话呢，天气基本上来讲，前面好像还不错，后面的天气可能就有一些变化了哦。那再来好，就是我们讲车况有没有人送去保养厂检修，该换的好，然后该做什么调整的啊，都要配合，因为安全是无价的。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马上来关心路况跟天气状况。现在整个路况其实都还蛮不错的了哈，来听东方神起的这首歌，人生是灿烂的。

好，来看一下呢，时间呢早上的7:12，来陪伴各位找触鼻桃味的节目。那么在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当然都很好啦，因为一大早呢人车就比较少一些些哈。那晚些时候呢，人车都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车子呢比较多了哈。那现在的整个都蛮流畅的，路呢也蛮开放的，好像这个台八中横公路6:30就放行了官员、太鲁阁、天祥，到8:00呢哈，官员继续放行到傍晚的6:30。然后呢，在天祥太鲁阁呢放到了8:00就会呢再封闭了哈，等2小时放一次，10:00会放5分钟，放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然后再来就等到了12:00了，那12:00放行了1个小时之后再封闭，3:00再放5分钟再封闭，然后再来就最后呢5:00到6:00好再开放一次，然后呢6:00到6:30呢只能出不能进，6:30之后呢台包整个台八线好，就是天祥太鲁阁跟官员路段全部夜间封闭，平日假日包括连续假期呢，过几天呢也都是如此的管制，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哦。这是呢在路况上，好，那其他的部分呢，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那如果行经一般比较宽的或者人车比较少的地方，速度也不要太快，好，顺顺的走。那最近呢，真的来一个天凉好个秋啊，真的，因为呢这个天气呢，到了晚些时候太阳才出来，今天太阳算比较早出来哦。哦，那像这几天呢，我不管是北部啦，包括我们这地方呢，太阳都起得比较慢，然后起得比较慢之后呢，然后你发现，哎，它到这个可能呢，大概中午过后呢，太阳又不见了，等于说它出现的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短，好，非常的短。然后呢，到了晚上你会发现，哎，就天气很凉，若骑车的话，那个风吹来是冷冷的哈，很难得，好，真的很难得了，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觉得蛮久违的秋天呢，终于来了哈。所以呢，在这地方哦，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早出晚归，早出晚归的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要加件衣服，不然的话呢，可能骑车骑一骑会觉得，哎呦，哎，刮嘞哈，真的是刹那间突然觉得寒冷哦。好，这是呢一开始提醒有关于路况的部分哈。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要通报给警广呢，随时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华联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好，那另外呢，来看看这个气候的部分了哈。首先呢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因为呢降雨呢这个部分呢已经趋于和缓了。好，所以呢今天解除了大雨特报。昨天早上除了大雨特报，还有呢就是呢这个大雨的及时讯息哈。那今天呢就感觉上又完全变了啊，天气就是如此变来变去的。来，路上的强风特报呢持续呢在东北风的偏强呢，所以呢在今天好到明天23号的晚上呢，包括了

0: 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还有台东县，来包含了兰屿呢，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好，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发生的几率，所以呢，针对这几个地方呢，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啊，这是呢，在这个特报当中特别提醒各位的部分啊。那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呢，在今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呢，跟中部的山区呢，哈，这些地方呢，都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呢，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的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嘉义地区包含了东部、东南部地区呢，这个山区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到了明天23号礼拜三这一天呢，各地方哦，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那都是呢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呢跟中部的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沿海呢，包含了绿岛跟兰屿，还有恒春半岛呢，还有马祖呢，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了哈。那各地方今天天气都不错哈，那当然还是有些微的降雨几率。在宜花东地区呢，今天的降雨几率呢是0到10%，这算是很好的。好，那温度的部分呢，从22度到30度。在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好，除了基隆北海岸的这地方呢是10%，其他的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零。温度的部分呢，在23度到31度之间。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呢，降雨几率呢就是0到10%，好，这地方，那整个温度来讲呢是25度到33度。昨天跟今天其实降雨几率比较高，都在嘉义哈，今天嘉义也维持50%的降雨几率了。好，那在南部地区的话，今天降雨几率30%，好，20%到30%。那在整个温度的部分呢，还比较偏高，27度到32度之间。这是呢今天在整个台湾地区呢各地方的降雨几率跟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好，以上汇整完就是呢我们的路况，好，还有包括了天气的状况。好，当然有及时的一些交通状况进来的话呢，我们也随时会在空中呢跟大家来做提醒。好，那么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呢窗外有蓝天，再来看看呢来自我们高墙内高墙内的朋友的这些来信了哈。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好了，秋天就来听这首歌呢，叫《天凉好个秋》，它是原唱包振芳，来听这首歌曲了。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野，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盼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好了，时间呢现在到了早上的7:23，好，来我们看看这个信件哦。那记得呢，如果高翔那同学来信哈，单位姓名呼号要写，有时候都写个小名，我都不晓得你到底是谁哈。单位姓名呼号记得哈，单位姓名呼号，还有那个日期哈，单位姓名呼号日期，好，这个部分一定要标注一下，不然到时候可能我也不晓得说这个到底是，因为小名的话重复几率是比较高一些些的了哈。那日期的话是让我好整理，有时候呢也许比较早写，我会比较晚收到。好，所以有时候会不一定，我还会参考一下呢，就是写的日期跟我收到的日期。后天啊，就是礼拜四下午呢，我会去花间，然后呢顺便呢也会收信件。好，所以如果有信件的话呢，今天明天呢可以赶快送出来，那礼拜四我就可以拿回来了啦哈。好，首先呢来问候呢这个在花间的朋友啊，也谢谢，这是小恩啊。不过小恩你在吹场这个时候听得到吗？吹场应该是比较忙的时候，大家要吃早餐哈。OK， 来谢谢哈，这是1077 1077。OK， 好，那你这个地方哈，有好几位朋友，我就不一一的唱名哈，因为基本上我不太唱名的，因为呢就是一对一，就是你对我就对的啦哈。那你要问候呢，其实还有很多包含在台东、台原的朋友，不过今天台原没有联播，今天除了台东的主持人如果请假会联播之外呢，一般是没有联播，今天是没有联播的了。那愿大家呢，大家都美好的一天，期待呢这个报假的时间能够顺顺利利早点回到家里去。这是小恩，要问候很多朋友，包括在花间跟台原的朋友，我想呢大家可以自己对号入座了。那另外呢还有另外的明达，谢谢你了，你说收到了来自空中的关怀，同时也接收到了哈您所赠予的安字。好，明达这个诚心领受了陈蒙林的关怀跟鼓励，那使我呢更生信心，好，那并得以呢安下心来专注于平反官司事宜了。那这次的跌落这深谷呢让我呢深有所悟啊，人生一生当中呢绝无一路啊，就是一路呢皆为平坦，那路途中呢有崎岖有坎坷，处于的逆境中更需勇气去面对，沉着着来面对的各种的挑战，方能呢迎向飞翔，迎风飞翔。那以上呢这些术语呢还有很多跟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来共勉的哦。那也感谢来自逆境中许多的挚友的关心，我都收到了哈。那迫于无奈无法的一一的感谢，所以在此呢也跟很多来

次呢，不管是花东地区了，应该说花，应该太多人了，就花东地区的朋友们，大家一并问候了。好，感谢。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播歌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的大陆歌手的歌曲都有做过整理哈，那不是每首歌都有，不是每首歌都有哈。那再来的话呢，有的歌曲虽然不是大陆歌手，可能歌词上我们都会做一些呢，就是筛选。好，所以有时候我想播的歌不代表说就我们就刚好有这首歌曲了。好，所以这点呢跟大家说，有时候你想说，为什么好像没有谁谁，因为有人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歌之类的，我说没有，他为什么为什么啊，就没有嘛，为什么？因为呢可能在歌词各方面会做一些选择性。好，所以这点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说声抱歉啦，希望呢能够比较优质的这些歌曲呢能够呢在空中呈现给大家听。所以今天我就选了一首呢911的歌曲，叫我的路。好了，每个路没有崎岖，好吧，没有崎岖不晓得什么叫平坦。所以呢陈主刚刚的来信谈到了，好，人生啊没有一路呢都是平坦的，总会呢遇到了比较崎岖坎坷的。人有高原有高峰，但是也会有低谷，这就是人生路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我的路之后，我们看时间到了7:29，马上到了30分了。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现场来。记得要写单位姓名、呼号哦，感谢大家，还有日期。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偏东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周五中秋夜各地皆有机会赏月，另外台风舒利基预估在周末的时候生成，下周一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强度不排除达到中台以上，但后期预测仍有分歧，对台湾的影响仍待观察。今天清晨5:16发生瑞士规模 4.2 地震，地震深度 7.5 公里，震央位于台南市南西区，最大震度台南市4级。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选举期间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反贿选，爱台湾，3、2、1，起步！
2: 现场不止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3: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2: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5: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4: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北市中山区一间人寿办公室昨天遭一名黄姓男子持刀闯入，并砍伤红姓男员工。警消到场发现两人都有刀伤，意识不清，而他的犯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2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7: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6: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鹽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鹽系统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3: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鹽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1: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汪汪全身又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5: 爸，我们回来喽！
4: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6: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5: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4: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5: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6: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4: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7: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8: 好了，回到现场呢，现在时间是7点38分，警广花莲分台 FM94.3。来，那现在的交通状况也都 OK 哈，那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通路况。台八中横官员泰鲁格天祥持续在放行中哈，到了8点的泰鲁格天祥呢就会封闭了。好，来大家掌握这个时间。那其他的路段呢，现在人车都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接近要上班了，要上课的时间哈，大家呢保持安全车距跟车速。那另外呢就是路口停让。转弯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临停的话，注意到停车的位置哦。那再来呢，下车开车门要分段，是确认后方没有人车的时候，再分段把这个车门给打开来，安全，大家都平安。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转7，就来听曹雅文的一首歌曲《一生平安，一生平安》。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了，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呢，今天2026年的9月22日啊、哦。那在过去的今天看看呢，首先先看一下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嘛哈。今天是这个无车日，好，摩掐，好，无车日。那另外呢，就脱离维亚和立陶宛波罗的联合日啊、哦。OK， 应该是拉脱维亚，我刚讲要脱离啊，拉脱维亚啊、哦。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过去的一些记录呢，从1956年开始呢，尼加拉瓜总统呢，苏莫达遇刺哈、哦，那身受重伤，就是在今天的。另外呢，再来1960年呢，非洲法国的殖民地就是马利啊、哦，他宣布要独立了，也建立了啊、共和国。来，常常讲这个战争哈，其实在以前听到伊拉克啦、伊朗哈，听了很多年了。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有这样的一个战争的。那我们看看呢，1980年的时候呢，伊拉克跟这个伊朗呢进入全面作战，爆发了两伊战争。我记得这个打了好久哦，那时候好像呢经历了很多年代，我觉得毕业怎么还在打呢？在1996年的澳洲癌症末期的。

另外呢就是邓特依据了安乐死的法律死亡，然后呢首开澳洲合法的安乐死的先例。此外在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富比士杂志呢公布年度400大美国的富翁，那当时微软的总统的比尔盖茨呢以510亿的美元呢这样的财产的净值呢连续11年呢蝉联了全美首富的宝座。在2008年呢就是麻生太郎呢获得日本的执政的自民党的就选为总统这个总裁，那成为了日本呢就是下任的一个首相。而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台日签署了投资的协议，进一步呢强化了经贸合作的关系。同年呢也是2011年的时候呢，在美国宣布了协助了我国升级现有的 F-16AB 型的战机，那总金额达到了58.5亿美元，那引起了中国大陆的强烈的抗议啊。在2013年呢，天兔台风造成的呢资本性的议题那有十多户的这个民宅的淹水，那自小客车泡水呢，还有土石流闯进了这个当时的富野大饭店的大厅我想呢，这个天兔饭店呢，它的这个部分资本是一流，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你记得那个水有没有闯，就整个就是串进了那个富野大饭店，那整个大厅都是那个泥巴石头，那个画面就很清楚了原来呢，它就是13年前的天兔台风啊。好，那以上汇诊呢，就是今天呢在历史上的今天922曾经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了。回顾历史再回首那想到再回首就想到了再回首这首歌曲了，我们就来听原唱的部分，姜育恒再回首。好啦，记得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123，然后花莲分台要转7。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3公斤切块，加盐80-90克拌匀，腌制约1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2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景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1: 时间到了，现在是7:54，好，来陪伴各位出笔淘味，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钟头，我是蓝琪。好的，那么很快呢，马上再过几天呢，中秋节，然后再来隔周休之后呢，就变成了教师节，所以呢，有没有忘记跟老师呢祝福一下呢？因为呢，连续假期前三天，大家可能到外地去了哦，然后或者是忙碌去了，或者是放松去了，然后就忘了，哎，等到开学之后，已经这个教师节过了哈，也别忘了跟曾经或者现在的老师哈，跟你呢就是有教过你或是你认识的这个老师呢祝福一下了哈。好，那么在路况上来说呢，等一下呢，在台八线的天祥太鲁阁即将要封闭了，8点钟封闭之后呢，就要等到了就是早上的10点钟会再放行哈，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那有通报路况的部分呢，随时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查询问路况事务要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也是 OK 的哈。那目前来讲呢，整个交通状况呢都 OK 哈，只是人车都会比较多，特别早餐店啦，或者是超商附近，还是学校附近。好，来这地方呢，大家哈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哈。那么有一些这个人车啦哈，基本上可能会来来去去，或者要停车的部分。那讲到停车，也要注意到了停车下车开车门的部分呢，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好，就是说有时候呢。突然很匆忙的停下车要去买个东西，所以呢下车也会很匆忙的开启你的车门，那开启车门呢，也许呢这个忙中有一些疏忽的话呢，万一后方呢有这个行人来车，或者是那种电动车，基本上来讲都没有什么声音，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他刚好开你，然后刚好经过你，刚好开车门不小心碰撞到，坦白讲那速度如果比较快的话呢，很严重的嘞。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赶着上班，这回呢就不用了，等做笔录了哈，可能就会耽误到太多时间。所以呢，安全才是到达目的地最快的道路，记得安全才是到达目的地呢最快的道路，好，大家千万不要疏忽。好，那么现在还有3分多钟，等一下到了8点整的时候，我们要关心呢全国的一个路况的会诊之后呢。

等一下再继续回到现场来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艾薇所唱的一首叫登入游戏。那听完之后我们来关心呢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空中进入第二个钟头的触笔讨论节目了。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